0: 那个水分还是比较多一点。
1: 西瓜菠萝在徐闻是多少钱一斤啊？
0: 现在在地里面停槽价都要2.5块左右。
1: 那如果在装超商在其他地方卖，在现场卖呢？
0: 超商那肯定是卖个10块8块了。
2: 西瓜菠萝堪称菠萝界的大个子，单果重达4至8斤，个头大的像个小西瓜。它最大的特点是果眼极浅，无需深挖，削皮方式像西瓜一样简便，口感纯甜，几乎无酸。它呈独特的圆筒形，果皮暗黄，果眼浅平稀少，果肉淡黄，糖度超15度。在徐闻，当地人有叫菠萝的，也有叫凤梨的。凤梨真的是菠萝培育出的新品种吗？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带着这些疑惑，记者特邀专家为大家揭晓权威科学的答案。
3: 菠萝和凤梨是同一种水果，菠萝的别名就叫凤梨。比如啊，土豆和马铃薯都是一个宗师，西红柿和番茄也是一个东西。网上现在流行所谓菠萝和凤梨有区别，凤梨是菠萝中的不同品种，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凤梨就是菠萝，只是在不同地方。
2: 传统交易早已落伍，电商直播究竟为菠萝产业带来了哪些巨变？
4: 4月份是菠萝大量上市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每一天呢在田头发货，一天的单量是在10000斤左右，那整体的话是每一天可以发到10万块钱左右。
2: 依托电商赋能，徐闻菠萝走出小城，远销四方，香甜鲜果跨越山海，发往全国众多城市，远销各地。乘着直播带货的东风，产地直供省去中间环节，多款特色菠萝各有风味。究竟哪些品种人气爆棚，最受消费者喜爱呢？
4: 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呢，我的菠萝发的最远的是在新疆的乌鲁木齐，然后他最喜欢的品种可能大家想不到，是芒果凤梨。它的芒果味很浓，而且是糖度达到21以上。像它西北地区它都偏甜一点，还有上海，上海比较吃的呢是这种金钻，金钻17号、16号，他们觉得这个风味他们会感觉很甜，闻到就很甜。但是巴黎在哪里最受欢迎呢？在兰州，也是在西北地区，而且喜欢炒菜来吃。
2: 火爆的直播带货真的能实实在在帮到每一位菠萝果农吗？这背后的利润又是否真的能落到种植户手里？
4: 我们这几款爆款的品种来说的话，巴黎的田头收购价今年比较稳定啊，可能在1.8到2块。那芒果凤梨的话呢，它是在10块钱左右田头收购价。那金钻石器的话是3.5块。那我们整体发电商的话，它的溢价会在20%到30%，就是
5: 50%，
6: 比我们常见的水果都要高30倍以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菠萝里边它钾的元素很多，它是一种典型的高钾低钠是水果。那么钾有什么作用呢？对于平稳我们的血压效果非常好。那么锰元素呢，它对于我们代谢功能就特别好。那么所以有些人戏称是什么呢？这个锰元素，正因为它这个含量比较高，大家把菠萝说成是代谢的发动机，骨骼的守护神，关节的润滑剂，所以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2: 很多人不知道菠萝自带特殊活性物质，能够很好帮助肠胃消化，这究竟是哪种神奇营养成分让它与一众水果与众不同呢？
6: 菠萝当中区别于其他水果的，它这里边蛋白酶的含量非常高，蛋白酶的含量又和这些中微量元素经过协同，能够促进消化，加强代谢，尤其是能够把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大幅度的提升。
2: 在徐闻，一颗金黄菠萝堪称百搭美食王牌，跳出传统吃法，解锁全新味蕾体验。当地人巧思创意，将菠萝融入各式菜肴，解锁多种新奇吃法，甜咸交织，风味碰撞，颠覆固有认知，这样别具一

0: 格的特色美味，你想不想亲自尝尝呢？这道菠萝炒大肠，你有没有勇气挑战一下呢？
1: 先把大肠切成小段，在锅里爆香凉姜和葱片，接下来用大肠煸炒出油，淋一点料酒，放入菠萝块，加上盐、生抽、蚝油和白糖调调味，最后的话大火快速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0: 酸香与微臭碰撞，清甜与油腻交织，菠萝的清爽果酸恰好中和掉大肠的醇厚油脂，一酸一臭，一甜一腻，反差感拉满。入口先是果香清甜，随即肉香迸发，解腻又提鲜，每一口都刺激又过瘾。当鲜甜多汁的菠萝邂逅肥美鲜活的花蟹，又会碰撞出怎样的舌尖惊喜呢？
2: 花蟹处理干净切块，沾上淀粉油炸，爆香姜片，下蟹块翻炒，放入料酒，加入少许清水焖熟，放入菠萝块、青红椒，加盐、生抽调味，大火翻炒收汁。
0: 水果的清爽果香与海虾的鲜醇滋味完美交融，清甜解腻，鲜而不腥。蟹肉饱满多汁，菠萝酸甜提鲜，海陆风味在舌尖碰撞，鲜爽甘甜，层次十足。如果还不过瘾，可以尝尝这道菠萝皮蛋雷辣椒，包你满意。
3: 先将菠萝切成小丁备用，青椒在锅中煎至骨皮状，青椒椒皮去掉撕成条。

0: 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换上专业的雨鞋，因为我们下海是需要去走在滩涂上寻找这个海苔的，所以穿上这个专业的雨鞋雨裤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下海去。
1: 手上拿着一只耙，一脚踏进泥泞的滩涂中，记者对这一刻也期待已久，紧随其后。
0: 哎，他不停地往下陷吗？他不停吗？他不停吗？哟，啊，幸亏这个耙子做我的拐棍儿，特别难。
1: 采海苔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消耗体力，在淤泥之中，光是行走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0: 这个刮起来有什么诀窍吗？还是就这么刮过来就行？
2: 啊，就这样刮过来就好了。
0: 但是我刮为什么总是有很多淤泥呀？
2: 你搞得太深了，
0: 太深了
2: 啊！
0: 要浅点
2: 啊，要切点，
0: 还是要掌握这个巧劲儿的
2: 啊啊！轻一点，轻一点，它拿泥巴包围起来了。那不挺好的？
0: 这个要给它弄在一起，这得有三斤吧？
2: 啊，两斤差不多，两斤。
0: 两斤，每一步都步履维艰的。哎呀，哎呀，还是您捞的好。我捞的还是泥巴会多一些，真不容易啊，叔叔。
2: 啊，
0: 好累啊！我就刚才那两耙子都已经累得没力气了。
2: 你这个泥巴太多了。
0: 太多了，还是不合格。
2: 啊，不合格。你看我这样泥巴没有的。
0: 对，您那个就是鲜绿色，我这个就是泥巴色。
1: 不到半小时，海苔就装满了整个橡胶筏。
3: 左眼好一点的。
1: 靠岸滩涂上的海苔其实不多，只有薄薄一层。王小芬伸手在滩涂上抓起海苔扔进橡胶筏，这样的采苔方式明显要比耙子慢得多，但王小芬说这样海苔泥巴少，清洗起来更轻松，同时还能更好地保持海苔的完整，品相更好。
0: 那像您这样采的话，一天您大概能采多少啊？
3: 那我一天多的时候也有七八十斤吧。
0: 哦，七八十斤
3: 啊，
0: 就是晒干之后的重量。
3: 晒干了啊。
0: 哦，那一斤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3: 一斤啊，现在价格便宜了，30块、20多块，本来贵是个50块、40块。
0: 嗯，现在
3: 按个人吃了100块一斤也有。
0: 哦，嗯，但是现在也能一天挣个1000多块钱是没问题的。
3: 那是的，1000多块钱轻轻松松的，不要这么累。人家多的那个有20多筐了，
0: 嗯，
3: 20多筐起码买4000-5000呢。
4: 但是呢，这海苔嘛嫩一点，
0: 啊，
4: 现在有点粗了，有点老了哦，
0: 啊，
4: 现在价格嘛有点加重变动了个。
1: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小芬已经采。

0: 公司的海外营收占比接近80%，产品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今年2月，他们的智能扫地机已在海外33个国家拿下销量第一。除了扫地机器人，他们还在开发更多智能化的新产品。这是智能割草机，不仅能全自动割草，还能自主爬越陡坡、自动识别障碍物等技能。
1: 我们现在可以识别大概300种以上的动静物体，像庭院一些猫猫狗狗，我们设置的安全距离大概在15到20厘米之间，然后遇到猫猫狗狗，我们会在这个区间之外，然后让它停下工作，然后等猫猫狗狗走了之后，它又会返回那块区域。
0: 而在泳池测试区，工程师们正在升级泳池智能清洁机器人的爬墙功能。
2: 2000段是吧？
3: 对。
2: 如果说然后加到2500或者3000的话，然后能够爬上来吗？
3: 转速提升之后呢，它对于地面的下压力就大，下压力大了之后就提升了机器和地面的这种摩擦力。
4: AI 要动一次就比较难受。
5: 应该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地面常见的那种电线嘛，那个是比较要避障的。如果未来我把电线加起来，这个。
0: 研发实验室里，孟家正和工程师团队研发设计新一代的智能家居产品。孟家向记者展示了一个马达，他告诉记者，前面我们看到的智能家电都是于一颗颗小小的但转速惊人的数字马达。从这颗动能强劲的马，烤箱学会识别烹饪，洗衣机学会识别面料，让家电不仅仅能看能听能说，还能自己做决策。而这样的智能家电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
6: 也得益于 AI 的赋能，使得在高端系列的家电截止到目前为止同比增长了近20%。
0: 牛博和同事们不满足于只让家电长上眼睛，更希望能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让做家务更简单。
7: 如此舒适的居家场景，但我现在可不是在家，而是来探班一位特殊的家务助手。艾玛你好。
8: 你好，
7: 能帮我冲杯咖啡吗？
8: 好的，这就为您来一杯香气十足的咖啡。
7: 艾玛，帮我去洗个衣服。
8: 好的，主人，衣服会分类清洗，洗后为您熨烫平整。
7: 艾玛，牛奶洒了，帮我打扫。
8: 别担心，交给我来清理吧。
7: 现在来给您揭个秘，其实呢，像刚刚机器人这样做家务的场景跟动作呢，目前还离不开我们工程师的远程遥操和协助。想要真正的实现完全自主，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无论如何，像这种能够冲咖啡、能够做打扫、能够叠衣服的小伙伴，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家的模样。
0: 眼前这个名叫海娃的机器人是他们正在研发的新方向，他正在工程师的遥操下完成一系列家务动作的日常训练。
9: 现在大概是一个1岁2岁的孩子的这个动作能力，他抓东西抓不住，然后掉，然后打翻瓶子、打翻牛奶，实际上这都是每一个新事物在未来进化过程当中所必然经历的。
0: 丛大超负责训练机器人做家务，家务活看似简单，但团队要带上动作捕捉设备，一遍遍重复抓取苹果、摆放玩具、叠放衣物等动作。每一次手臂的轨迹、手腕的旋转、手指的力度都被转化成数据，喂给机器人的大脑。
10: 对，数值向下。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跟正常人抓取的方式就比较像，比较一致，整体的关节也比较稳定。
0: 训练机器人没那么容易，就一个抓苹果的动作需要训练1000次，而要让它适应不同位置、不同物体、不同环境，
11: 关灯啊，开关空调，然后调一调热水器，然后包括比如把洗碗机打开，把这个洗衣机打开，这些工作都是可以用语音控制的。
12: 屋里有一个智能秘书，
11: 然后你通过呼叫他，他替你办成很多就是秘书该干的事儿。
0: 软件、硬件与网络的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家居的完整生态，让魏庚的生活变得便捷又省心。这几年，他陆续为长辈的家里完成了传统家居的智能化改造。如今在添置家居用品，他的第一选择也是智能家居产品。

0: 我还给我姥姥家，然后还有我妈那里也实现了全屋智能。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看一看他们在干什么，比如这个厨房，看看他们现在正在做饭呢，饭现在是保温的状态，说明马上就要开饭了。
1: 魏庚家的智能家居用品都来自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在企业的线下门店，智能冰箱、智能洗衣机等各类智能家居产品前总是人头攒动，有不少消费者都是节日期间给家里添置点智能设备，
2: 看一看手机还有智能家居这些东西很方便的话，肯定是越多越方便吧，相互有一些联动的一些作用。
3: 我曾经遇到一个大哥吧，我就这么说他吧，我接待他在这个店不下了四次，就是至少四次，他在我们店光消费这些智能家居类的，包括门锁呀、清洁道具，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拖地机，我记得最多一笔消费他就到了2万块钱。
1: 吴梦与他们公司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布局智能家居赛道，他们的智能家居相关产品已在全球售出超过10亿台。眼下他们也将自研 AI 大模型，从把网线拉进家到把系统装进家，这背后是一个朴素的市场洞察。这一套方案推向市场后增速惊人，
4: 这个概念推出来之后呢，其实获得了海量的这种消费者的这种认可。
5: 是，价位其实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还是看质量嘛。
1: 轻便易收纳，质量可靠，这是许多父母选购婴儿车的新标准，价格反而退居其次。这家婴童用品门店的店长薛松梅告诉记者，门店里的销售数据就是最直观的印证。
6: 这款探店微车销售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备受00后或者90后宝爸宝妈的一个喜欢。这款探店微的车在销售量上来说呢，还是占比还是蛮不错的，基本上占30%的一个销售额。
1: 有十多年导购经验的薛松梅亲眼见证了婴童消费的代际变化。他说，10年前顾客进门先问便宜的在哪，如今年轻人更愿意为轻量化和设计感买单。
6: 00后90后他们的消费水平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他们选择产品的话还是选择的比较是时尚的又舒适一点。
1: 轻便颜值要高，对于婴儿车，宝爸宝妈们还有什么新的需求呢？
7: 婴儿车希望它这个升降方面可以智能一点，因为每次推孩子要手动去那个降下来嘛，然后希望就是这个升降方面可以智能一点。
1: 中国社科院伊少华常年关注育儿消费新趋势，他告诉记者，不少90后宝爸宝妈真正渴望的不仅仅是智能这个标签，而是一种育儿新方式。
8: 像这个90后，他本身就是追求个性化、多样化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同时呢，他们又是生长在电子一代，那么他对产品的需求更加呈现的智能化趋势。那么同时呢，对这个场景，他的这种运用也是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1: 正是在这样的需求牵引下，一些婴童类的创新产品逐渐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日常育儿生活。浙江宁波的慈溪汇聚了2000多家婴童类产品相关的企业，正在形成婴儿床、婴儿车、安全座椅等品类的完整产业链。在这里，婴童创新产品会有哪些应用新场景和设计开发新理念呢？在宁波这家月子中心，一款智能婴儿床引入到了专业照护场景。那么在每天要换10几次尿布的带娃节奏中，这张智能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9: 小布啊，尿布台模式，

0: 罗笑告诉记者，在婴童出行市场，一场减重革命正在进行。传统铝合金材质的婴儿车重量普遍在8公斤左右，对许多父母而言仍显沉重，尤其当一手抱娃一手收车时，这个微型联动中枢内部集成了齿轮、锁扣与储能装置，通过各个配件间的配合实现了一触即收。新产品研发投入了500多万元，但庆幸的是瞄准了用户的需求，市场给予了正向反馈。这款婴儿车自2025年11月上市以来，销量突破5000台，
1: 在新产品的这一块的销售贡献上占到了我们总销售的47%-48%这样。在产品研发、产品创新上面获得的这个产品的变现带来的这个业绩也是比较凸显的。
0: 在福建漳州，还有企业主打摇椅类的婴童产品，这个传统品类在当下又会瞄准用户的哪些新需求发力呢？深夜婴儿啼哭，过去父母只能起身抱起，在疲惫中来回踱步。在这家婴童用品企业，这台智能
2: 配的这样的产品，增加我们的这种功能，提升我们的附加值，实现这种就是说差异化竞争。
3: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不论是智能婴儿床还是轻便的婴儿推车，消费者的决策重心已经从对产品功能有没有转向了使用过程当中的体验感好不好。这场由体验经济驱动的变革正在重塑婴童产业的发展逻辑，它不再是简单的产品升级，而是一场围绕着用户全周期全场景体验的系统性创新。企业的角色从产品的制造商转变为生活方案的提供者与美好体验的设计师，它考验的不仅是供应链与生产线，更是共情力、洞察力以及将技术转化为解决方案的系统能力。记者在产业一线的调研当中也发现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唯有沉下心捕捉用户的真实诉求，让技术有温度，产品贴近真实生活场景，才能够让新需求真正转化为消费增长的新动力，让婴童用品市场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小区的李阿姨今年68岁了，说以前一到秋冬啊必难受的毛病，今年夏天意外的发现居然稳稳的减轻了，不是靠吃药，不是靠理疗，就是抓住了短短几十天的三伏黄金期。好多人都说以前总觉得三伏贴可有可无，熬一熬这冬天就过去了，结果年年怕冷，年年咳喘，年年关节酸痛。而真正的贴过三伏贴的朋友才懂啊，伏天养一次，秋冬少遭半年罪。现在已经是中伏了，还来得及，抓住最后的一点时间，赶紧把家用的三伏贴贴起来。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今年广播的回馈价格99元，10大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结束之后就恢复到6盒了。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您也可以进入到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盈江南精选这个小程序，找到三伏贴的链接自助下单。像很多的朋友啊都是空调的困难户，夏天只要一吹冷风就不得劲儿，鼻塞嗓子干痒，特别容易感冒，然后一到立秋就开始咳嗽，时间卡得特别准。那现在赶紧把三伏贴贴起来，让阳气更足，底气更稳，就用咱们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在家就能贴，解除体内的淤堵湿寒，还身体一个好状态。99元10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三伏贴是传统的中医疗法，利用三伏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毛孔张开最大，经络疏通最强，用三伏贴的中草药把湿寒拔出去，效果最好。那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全部都是温和的中药材相互协同，艾叶、肉桂、黄芥子、甘草、干姜、白芷，科学浓缩配比，不燥热不刺激，各种体质都可以通过指定的穴位慢慢的温通经络，驱散陈年的寒湿，补足身体亏虚的阳气，专门改善秋冬怕冷、空调不适、咳喘反复、关节寒凉、脾胃虚弱、体质偏弱这些老寒症。耳听为虚，大家一定要自己亲自来试一试三伏贴的效果，趁着阳气最盛的中伏阶段，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享受广播听众的回馈价格，99元10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认准南京同仁堂，认准4007101909。南京浦口区的赵师傅是常年腰腿怕凉，老寒腿缠身，入冬啊护膝护腰不离身，一吹空调腰腿发酸发僵，用三伏贴调理，是去年贴了1年，今年是刚开始贴10天，但是感觉腰腿啊明显更通透了，日常遛弯买菜都非常的轻松自在，说今年继续贴，明年还要继续贴，因为三伏贴要连贴3年。还把这款三伏贴推荐给了一起下棋的老伙计，谢谢。4007101909，4007101909，抓紧时间，99元10盒300贴。原先我们是99元6盒呢。
1: 我们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参与互动了。今天的话题：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老年阅读节目的第6期，欢迎各位收听参与。大哥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网
2: 联动
3: 江苏健康广播制作呈现。
4: 苏林阅读悦美人生，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导，13社区市联动江苏健康广播制作呈现。我是杨琪。为践行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丰富新时代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民政部、中宣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通知提出，自2026年起每年常态化开展全国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核心，搭建普惠性常态化的老年精神文化服务平台，为亿万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注入温暖活力， 为新时代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精神根基。
0: 乐享银龄系列活动聚焦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六大核心板块，精准对接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

0: 是。大调查显示，60岁以上银龄群体是全年龄段中看书学习占比最高的群体，有34.67%的银龄群体选择了看书学习。而银龄群体多数存在视力退化问题，视觉阅读的体验持续下降，存在从读转向听的需求。有数据显示，银龄人群对有声听书的使用增量在1000万以上。在
1: 一条小船，就是我们的全家的流动的住宅，就是一座水。

0: 便是我的摇篮。船不仅是浮动的家，更是全家糊口的方舟。为让世人看见这方舟上的故事，2022年，我将亲历见闻，绘成《斗龙河上的船工》，以文字为锚，将即将消逝的记忆定格成永恒。北下河水上部落，日复一日，与水为伴，以桨为绳。1958年，大丰航运合作联社成立，船民告别单打独斗，开启集体运输。60年代，航运公司组建。1974年，船队机械化，彻底告别顺风扯帆、逆风拉纤的苦力岁月。今日城市中拔地而起的高楼、厂房、医院、学校，无一不烙印。
1: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2: 8点之后将继续到美丽夕阳的特别单元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老年阅读节目的第6期，也提醒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那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我们

0: 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
1: 大丰水上运输的前世今生是我们大丰本土作家邱玉富先生的新作，以其亲身经历诠释了大丰水上运输的历史沿革和动人故事。作者呢是我同龄人，也是朋友，所以呢对作品的时代情感经历等等，我能感同身受。诵读呢是用声音对作品进行诠释的二次创作，需要用带有情感的声音把作品的内容内涵奉献给听众。在这部作品的诵读过程中，我是带着感情和自己的理解去读的，不仅仅追求咬字尽量准确，更要求自己尽量准确的反映作品所表达的生于船长于水的真情实感，以及反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艰苦历程和充满沧桑的时代特征。总而言之呢，是用心诵读的。
2: 那很多听节目的朋友也是刚刚接触朗诵，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扰，比如说气息的不稳啊，情感拿捏不准。您有没有适合特别是老年朋友的啊，使用容易操作的练习的小技巧可以分享呢？
1: 小技巧也说不上啊，我觉得呢，就是诵读过程中的气息的平稳呢，是需要练习的。这方面呢，我也做得很不够，加上呢，我因为手术，右边的肺子被切掉一个叶子，所以呢，我还在不断的，加强锻炼，这是一个基本功的问题，气息的锻炼是一个基本功的问题。至于情感的拿捏，我觉得呢，一是要，多读书，加强对作品所表达情感的准确理解，二是呢，要多练习，用声音。

0: 应准准确的表达情感。这里的我的感觉呢，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要避免平铺
1: 美人生，展现江苏老年朗诵爱好者的高光时刻，有请银发领读人。
2: 生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回也回不去的，渡过燕子的江。那。

0: 在朗诵《春天遂响起》这首诗之前啊，首先我对作品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了解创作背景。诗人余光中先生久居台湾，与江南故土隔岸相望。他本人生长于南京，江南是童年和故土以及中华文化的精神原乡。春天美好的景色让诗人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兼具个人思念啊、人文乡愁啊，既丰富了精神世界，也让我的晚年时光温暖又丰盈。
1: 书香致远，岁月流声，愿每一位江苏老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与热爱。苏玲阅读，悦美人生，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导，十三社区市联动，江苏健康广播制作呈现。 APP 大蓝鲸、荔枝新闻搜索苏玲阅读，悦美人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杨琪，下期再见。
2: 苏玲阅读，
3: 悦美人生，
2: 聆听银发朗读，
3: 记录阅读日常，传递文学温度。
4: 结束第六期的苏玲阅读，悦美人生，也预告一下8月4号将播出第七期的节目了。南京、南通、盐城等地的老年阅读者、老年朗诵爱好者、文学爱好者都将持续展示精彩内容。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节目一开始，咱们要先祝大家马蹄轻快身如燕，耳聪目明筋骨健，四季安康心情好，福寿双全目朝阳。这上了岁数啊，腿脚有劲儿，精气神足，免疫力强，生活才能更美好，也是大家伙的愿望。低脂肪高蛋白的海参对很多人来说都不陌生，尤其有着海中软黄金、海底人参美誉的大连刺参，更是凭借富含各种氨基酸、海参皂苷、多糖和矿物质元素被经常请上饭桌，成为全家老小都可以享用的温补食材。但是一根3年以上的大连刺参在饭店里少说3位数的价格，即便是干海参一盒也得上千块。今天咱们就带大家到大连海参的源头海域，为大家来一次团购大福利。一句话，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原产地溯源更有性价比。那到底咱们福利有多大呢？您仔细听好了，一盒10根装的干海参，工厂的成本价格是199块钱10根。今天你只要拨通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每根9.9块的团购价。是的，就是9.9块，吃海参，吃大连刺参。我们承诺，您订购的海参全部采用目前先进的-35度冻干工艺，锁住整条海参的全部营养，海参多糖、皂苷、胶原蛋白等营养几乎零损失，活性物质比传统盐干海参多保留30%。每100克海参的钠含量只有455毫克，担心血压高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活动名额本档只有50名。为了让更多的听友可以享受这份福利，咱们每人呢只能限购5盒。400-710-5500，400-710-5500，目前已经接近了满线状态。您买回家，只要晚上睡前用冷水泡上几个小时，第二天上。

0: 午就可以回弹到鲜海参的大小，做菜煲汤都是满满的活力和营养。一根高品质大连刺身才9.9元，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老话说得好，冬藏精，待春生。冬天啊，就是身体往里吸收积蓄能量的一个黄金季节，那用什么来藏这个精呢？我们推荐您选择海参。您今天拨打400-710-5500，订购到的每一只都肉质肥厚，口感 Q 弹，每一只都生长在大连300米纯净海域，无任何污染的环境。捕捞之后呢，完全是自然淡干，再通过冻干工艺，保留了氨基酸、皂苷、多糖和各种活性物，蛋白质高，零胆固醇。这样的海参自己吃，健康美味，够实惠。送朋友深情厚谊，面子足，更何况呢，每只只有9.9元的价格，您过年啊，全家人都来一根，花费也不到100元，真的是花钱少吃得好。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
1: 岁月赠予一枚银色的奖章，它就别在鬓角，把几十年的光阴慢慢酿成一首歌。
2: 时间带走了青涩，却留下了通透与从容。它赠我们以白发，也赠我们以智慧，赠我们以皱纹，也赠我们以晴朗。

这里要结束今天的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请关注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名医座堂，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0: 的喜欢，
1: 紧抢购，新朋友也赶紧来。宁可别小看这小小的贴记，里面有湖北蕲春的陈艾叶，温经散寒，直击病灶，四川的川贝母，润肺止咳，化解老痰，天然牛黄清热解毒，搭配白果敛肺平喘，再加上干姜温中散寒，甘草调和诸药，最后用天竺黄粉化痰开窍，七味药材黄金配比，遵循春夏养阳的古法智慧，趁着三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把药效狠狠地压进经络里。您打进4007101090。

0: 9009 4007-101-909。 今天我们的厂家直供价格99块钱，可以带走10盒，足足300贴，算下来一贴才3毛多钱。记住，三伏贴一定要持续贴，南京同仁堂品质有保障，让您这个夏天贴出好身体底子。最近这款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的药效反馈，大家都是纷纷感叹说，哎呀，不用再排队跑医院中医馆了。
1: 今天呢是世界肝炎日的主题日，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两位专家呀，都是和主题日这个治疗领域相关的专家，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一位呢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张群主任医师。张主任呢会带着大家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肝功能的指标。在体检当中，我们会有一些和肝功能相关的指标，这些指标意味着什么，咱们稍后呢一起来和张主任我们来学习学习。今天现场的第二位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二科的主任常家宝主任医师。常主任呢会和各位一起来关心一下乙肝治疗的新进展啊。这两位专家呀都是在肝病领域非常权威的专家，所以各位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肝功能方面的肝脏疾病方面的甚至是这个肝脏肿瘤方面的等等相关的问题，稍后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请专家来现场为您答疑解惑。一起来看一下天气吧。江苏黄色预警持续生效中啊，高温黄色预警。今天明天南京中南部、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南部、镇江、泰州中部的最高气温还是会达到35度以上，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真正的高温炙烤用。
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今年的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名医坐堂特别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张群主任医师，共同关注读懂肝功能指标，守护沉默的肝脏。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在节目中呢会请张主任啊带着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可能在体检报告上啊和肝脏健康相关的一些指标啊，我们要读懂肝功能指标，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肝脏的健康。在体检报告上我们常常会听到啊有一个叫转氨酶升高了，很多人呢第一反应说呀转氨酶升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肝炎呢？我们来读第一个指标，转氨酶升高到底意味着什么？张主任。
1: 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这个在电台上能给我们做一个这个肝脏方面的科普的宣传啊。那首先现在我们这个体检做得都非常好，那么体检里面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检查就是我们肝功能，那肝功能检查以后，现在可能有些我们查了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箭头，对吧？
0: 嗯，
1: 那么是不是有问题，我们需不需要来找医生看？那主要关注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我们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啊，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果这个这个我们叫果氨酰转的这个肝功能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反映肝脏炎症的一个指标，就是叫果氨酰氨基转移酶，我们也常说的谷丙转氨酶啊。如果这个指标有升高的话，那么代表肝脏的细胞是有炎症的，那么这个确实需要来医院进一步的一个排查。
0: 嗯，
1: 那么另外的话，现在可能很多高的就是我说伽马谷氨酰转肽酶啊，这个酶的话是反映我们肝脏里面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些器官，就是我们肝脏里面的胆管细胞。那么胆管那批细胞可能有炎症啊，这个像我们在饮酒呀、脂肪肝，这个酶都是很容易升高，那很多都很不太对这个酶不太关注。那如果要是一个轻中度的，哪怕是中度以上的升高的话，那么还是要建议能来医院请专科的医生指导一下，因为长时间升高确实会引起我们这个肝脏功能的进一步的这个可能会进一步的变差，那甚至通过很这个长时间的10年或者20年以后，有可能会引起肝硬化。那当然了，我刚说的这两个酶升高不代表就是有传染病啊，有我们像好的病毒性肝炎啊，这些确实转氨酶升高代表肝脏有炎症，这个炎症的话有的是像脂肪肝引起的。
0: 放着不管的话对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健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张主任。
1: 好，这个问题确实我觉得非常重要啊。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说我们守护我们沉默的器官，因为肝脏它作为一个我们身体的最大的消化者，我们因为这个这一块它的就是总的来说它的类型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一个罗列可能这个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就所以我想说的什么呢，那么我们不管是吃的这个保健品也好，我们的食物也好，还是尽量就是这个来源要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正规一些。
0: 嗯，
1: 那么有甚至我们很多药品对吧，你可能它这个生产的这个不很规范的话，它会添加一些这种辅料在里面，那也会引起我们肝功能的损伤啊。这些就是它涉及到的面比较广，就是那我们总体来源比较正规啊，然后我们吃的食品啊或者这些吃的量比较这个适中的话，总体来说它影响的相对来说可能性会小一些。
0: 好，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就是说在这个饮食上面，或者是在使用一些药物或者是一些补充剂上面，你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提醒？比如说可能在你门诊上确实遇到过某一个事件啊，可能是大家平时也说的很少的，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更加具体的提示？
1: 好，其实我接触到现在我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很多这个比较爱保健的人士可能会买一些保健品来吃啊，特别一些还有一些可能园区是周二和周四的两个上午。
0: 好，一共是有四个半天，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啊肝脏疾病的问题呢，也可以
2: 免疫呢就会成人体的正常的免疫呢成为正常的肝细胞的对这个成为肝脏损伤的一个黑心英雄，就是这时候呢就是我正常的这个免疫系统呢不但攻击了病毒，对这个正常的肝细胞也产生攻击，这时候就会出现了一个炎症活动。这个呢是大家门诊经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这时候我都很正常了，我没有什么表达。他这时候呢因为人体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代偿能力，他是这坏事的，这是个就很轻微的细胞很快就能够代谢过来了，就经常不断的闭环，但是那个肝脏的不断的再生，这种感觉到肝功能是正常的。其实在体内已经，特别是我们做肝脏穿刺以后啊，肝活检以后就发现肝脏的淋巴细胞有这种炎症有开始表现了，这时候是人感受不到，这时候我们称之为就是乙肝，就以前称之为叫乙肝病毒携带，现在称之为非活动性的乙肝，就是这时候即使肝功能正常，这时候也是其实是一个非活动性的乙肝，这时候呢出现了肝细胞的持续的坏。

0: 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我们其实对于乙肝患者特别担心他们的，就是应该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是他在某一个阶段会有传染性，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乙肝慢慢发展会损害我们的肝脏，甚至从肝硬化到肝衰竭。那刚才咱们常主任讲的这个这一段时间，是不是能这样理解，就是虽然他可能没有在传染期间，他其实对个体的肝脏
1: 也是会慢慢的在造成损伤和侵害的，我能这样理解吗？对对对，主持人讲的非常的正确，就是这样。既然表面看起来是好的，我经常跟我的这个患者说，就是他们来咨询我的时候，我说的这个人体的肝脏的破坏的时候，就像一个苹果，表面上非常的光滑，当内部出现问题的时候，
0: 大家就感受不出来。嗯，等到感受出来的时候，
1: 苹果就塌陷了。就是虽然你没有伤害别人，没有伤害别人的可能，但是其实你是在默默的伤害着自己。对对对对。啊，那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也是要非常重视，也需要看病，因为这跟前面我们主持人问我的彻底治愈和临床治愈，我们即使表面看已经转阴了，是个临床治愈，但体内的 CCD应该就是那种环状 DNA，它也会引起的这种反应，所以在肝硬化的 治疗的时候，在当出现肝硬化的时候，它需要进行抗病毒治疗。这次呢，治疗的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核心。第二个呢，针对呢这个要严格，就是因为肝硬化肝功能是相对来讲肝脏的这个正常的肝脏是少了嘛，大概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已经硬化了。这时候呢，一定要严格规避引起肝脏、肝损害的药物的出现，比如说心内的运动啊。
2: 若因啊，和各种那种劳累啊等等等等各种因素，一定要就是避免，所以会引起肝衰的这种诱因。另外呢，针对这个肝硬化呢，也要做好饮食的控制，饮食控制就是高蛋白啊、低脂肪啊，尽量减少肝脏的负担，避免这肝硬化引起肝衰竭的这种各种出现并发症。另外出现呢，在因为有了肝硬化病人呢，他有食道静脉曲张。 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呢预防这个消化道出血，消化道出血，因为有的人他这个食道静脉曲张以后，吃一个什么鱼翅啊，吃个骨头啊，就是坐起来是个剧烈啊，他都会出现大出血，这点呢一定要重视。另外呢，就是个呢，还要出现的这个蛋白质食物的这个注意，他有的大量进食的蛋白质的食物会引起呢肝性脑病。什么叫肝性脑病呢？就是因为
1: 靶点呢，它是呢一个叫针对于免疫屏障的一个作用，它的免疫屏障的作用。它这个药物呢，其实和既往的药物呢，应该讲有它的创造性。因为这个药首先是国内是我们中国人，在全球首款提出来的这个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临床的研究。它在现有的乙肝治疗，就是现在的核苷类素啊、干扰素存在这个无法清除体内这个病毒的需要长期活跃的这个基础上， 表面抗原基的情况下，它这个出现呢，就是打破了这个既往的这种治疗的屏障。应该叫它很有创新，它主要表现在几个呢，就是多价抗原的一个精准的抵送。就是它这个疫苗打进去以后，它对乙肝不同的靶点和位点，它进行了这个进行了。然后第二个呢，它编码呢，它这个 编码表面抗原，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影响我们打乙肝疫苗，它就是一个表面抗原。它编码这个乙肝表面里面好几个亚型类型，就三种亚型类型，有一个 LDMR3那种下种类型和前癌症蛋白质融合，它全面覆盖病毒表面抗原的这个大颗粒，然后采用了这个就从一个基础出现这个表面抗原本能性提升了人体的免疫原性的一个表现，就是这个。它第二个呢，双重的一个效果。
2: 就打破乙肝患者，就是说这种大肾癌是明代手，就是我们很多病人不是不能治问。现在我们能够治疗的这个人群，就是这种表面，我们前面讲的功能性出血，表面抗原比较低的，对吧？500、1000这类人群，而这个呢，它呢就是基本上覆盖的，现在就是像就一两千、七八千，我们现在的人群，他都应该可以说是都能够进行。
0: 嗯，所以这个在网上就开始流传了一个说法，说现在这个有一种方法啊，一针打一针就能治好乙肝。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1: 这个说法就是这个，因为它主要激活体内的这个 T 细胞和 B 细胞，它诱导那个人体呢产生这个，就像打疫苗它产生表面，它诱导产生这种保护性的这种抗体，对吧？抗体表面抗体很生出来，还有表面抗原那个。

0: 两个大蛋白的抗体，它这个能一个阻断那个，就是一个呢就是清除病毒，另外呢主动再感染，并且对 CCC 定癌，就是我们现在讲最难过的环状定癌，就是前面讲不能吃这个定癌，可能没有清除的能力。
1: 嗯，
0: 对啊，并且在这个一期，因为现在是一期临床嘛，在动物试验上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疗效。
1: 那您觉得打一针治好乙肝这个说法准确吗？
0: 这个呢，应该讲呢，我觉得大家呢，我觉得这是你这个远景和未愿望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和现实中还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现在就开展的这个临床的这个研究，它不是打一针，大家可能已经搞错了，因为这个是，因为大家都希望这个希望打一针，我他这个做的呢也是一个多针，不是说是打一针，就分好多次，序贯治疗，比如一个月啊和这个几周啊，他现在一期临床他比如说他在动物试验上面他做，一周，还是这个十天还是几天，他这个做的这个临床试验，他并不是单次第一针就全部完成的，根据这个他有的间隔和数周比较。它这个刺激呢，它是一个多轮刺激，就像我们打一杆疫苗一样的，0-6，对不对？刚开始打一个月，第六个月，它这个这种临床这个研究，它也是发现也是多这个多轮的这个实验的，不是打一针。
1: 那作为一个就是一方面是频率上哈，可能这样说法不准确，还有就是说到能够治好乙肝，您觉得这个准确吗？
0: 治好乙肝，我觉得在未来的，我经常跟有的病人来找我的时候说，唐主任，你看我这个病对我生活影响很大，是不是我就治不好了？我觉得我可以明确给大家讲，这个病一定会看好，病你肯定会看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新的药物啊，和新的治疗的手段已经出现了，并且我们现在已经治好了很多人。你看我工作了将近30年，最近特别是乙肝临床治疗，我每年在门诊。治好最少，我算了一下，最好是50例。可能大家都笑，哎，你看你一年看好50个病人，但是大家搞不清楚，乙肝病人这个一年这个能在一个人的手上能治好50个，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对啊。那所以有的我吃的偏方，但是其实我们经过规范化的治疗以后，一年在我们手上就这种病人，特别是能够通过这种系统的治疗，让病人。就是把乙肝冒的治疗是非常不容易。我觉得
1: 刚刚咱们咱们说到的这个就是全球首款，那也非常感谢常主任给大家现场做的讲解。当然个体化的问题啊，我们还是去常主任的专家门诊上啊，请他来做具体的一对一的给出治疗方案。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二科主任常家宝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座堂。常主任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的，请听众的那个聆听。
1: 好，再见。
0: 再见。
1: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到这儿呢，也告一段落。线下回听节目啊，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啊，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节目。线下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344072579，留下您的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各位，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见。
2: 三伏兰溪，暑湿交替，每天贴上三伏贴，祝您安度三伏天。话说盼了好久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今年终于上市了，99元6盒，还是给各位争取到了10盒的力度啊，纯回馈。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就可以下单购买，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去年都卖爆了，大家用上之后都纷纷感叹不用再排队跑医院跑中医馆了，在家就能自己贴，躺着也能驱除体内的老湿寒。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同仁堂品牌，品质放心，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就这样通过药物加穴位加经络的方式，把积压在你身体深处的寒邪逼出来。咱们整个大江苏的湿热啊，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哪里都不舒服，一次按摩足疗钱就可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小孩、老人、大人都可以贴，都配穴位图，赶紧拨打4007101909，或者在微信的下拉菜。

0: 球员头像的海报。
1: 就可以看到，这个都是我们的设计啊，都是我们的设计。浩然，浩然，勇往直前。
0: 这是来自广州队球员冯浩然的家乡球迷团，加油方阵中不乏头发花白的长者。
1: 这次的话应该是有大概五六十个人，村里的老人可能就是看着那个小朋友长大的，然后就知道他过来打比赛，就特地说，哎，那我一定要去支持一下这样子。
2: 这次来参加比赛，一方面是给广州队加油，一方面宣传一下自己的家乡，是吧？
3: 宣传一下我们家乡文化。
2: 这个帽子表现的就是咱们所生活的地方一些元素，是吧？啊，
3: 对对对对，东风水乡文化的那个特色。
2: 这都是你们自己编的吗？
3: 是的，是的，每个帽子代表的都不一样，每个帽子的图案也不一样。欢迎广大朋友去我们南沙游玩。
0: 全新升级的粤比 A 旨在打造一张集观赏性、参与性、竞技性与经济活力于一体的广东文体鲜明片。比赛当中，云浮队以15-14领先结束第一节，之后双方拼抢激烈，比分。

0: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 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0: 滞，则会出现头痛、口干、疲乏无力等情况。大家对应着每盒三伏贴里的穴位图进行贴敷，这样呢就可以排出湿热，促进气血流通，从而减缓不适的情况。如果有叔叔阿姨年长的朋友有一些关节不舒服，一到阴雨天就犯毛病的，更要贴起来，抓住一年当中最适合养生的黄金时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99元一次按摩足疗钱，就可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小孩、老人、大人都可以贴，都配穴位图。赶紧拨打40071010909 40071010909，或者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一年一度唱热打贴，是的，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来了。三伏贴你还没贴起来吗？来看我们的听众怎么说。
1: 我平时总是手脚冰凉，然后去年开始贴三伏贴，整个人感觉都要比之前强了很多，今年继续。
2: 我家是全家贴的，之前去药房排队贴，后来因为家里小孩小，自己也要上班，就没时间花功夫去那边了，就在家贴贴挺好的。同仁堂的牌子呢我信任，而且每盒里都有穴位图，贴起来很方便。
3: 好好的不得了，下雨捂着膝盖就不舒服，我贴贴感觉就是不错，几毛钱一贴也划算。
0: 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
4: 灵动如画，夜幕灯光秀璀璨夺目，一昼一夜尽展大桥别样风情，大桥激活乡村活力，民宿商铺遍地开花，地道关岭牛肉鲜香四溢，超级工程如何点亮两岸新生活，跨越山海遇见基建奇迹，行走峡谷感受山河浪漫，更多精彩尽在本期消费主张。

0: 在贵州安顺与黔西南交界处，被盘江切割出一道纵深千米的地球裂缝——花江大峡谷。千百年来，这里江险谷深，望山难越，隔水难渡，是名副其实的天堑。谁能想到，这里如今成为举世瞩目的奇观宝地。2022年1月，随着开工号令响起，花江峡谷大桥在悬崖峭壁间破土动工，历时3年多。2025年9月，这座超级大桥正式通车，将两岸通行时间由2小时大幅缩短至2分钟，彻底终结了隔江如隔世的历史。
1: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啊，从来不缺少世界级的超级工程。现在在我们身后的呢，就是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了。
2: 是的，那么我们身后的花江峡谷大桥呢，它的总长是2890米，主桥的跨径呢是1420米，凭借这一卓越的数据，是问鼎了世界山区第一跨。同时呢，它的桥面距离它的水面的高度呢，也达到了625米，也是一举拿下了世界第一高，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横竖都是世界第一。
0: 过去对花江峡谷大桥的高度认定是625米，但2026年4月28日，由国产北斗定位系统、无人船等测量设备最新测量，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桥面至水面垂直高度为626.01米。如今，花江峡谷大桥。

0: 此刻呢，这座大桥已经不再仅仅是承载车流的一个通道，而变成了一个镶嵌在山谷中间的艺术品啊！我们看到现场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大家纷纷举起了手机来拍这个炫彩的灯光秀。那白天这个坚硬的钢铁脊梁，在入夜后竟然能变得如此的流光溢彩，原来大国重器也有柔情的一面呢。
1: 除了绝佳的观景视野和炫酷的光影秀，这里的云渡服务区更是把旅途驿站做出了新高度。它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停车休息、补给休整的服务区，更是依托花江峡谷大桥打造的文旅综合体验区。依托大桥所在的三叠纪地质遗迹资源，云渡服务区以桥域三叠纪、云渡古海洋为主题，构建桥。

0: 来看一看到底藏着多少东水门大桥的最佳打卡机位。
1: 东水门长江大桥横跨长江水道，北接重庆渝东区湖广会馆片区，黄墙古建沉淀八余岁月，南连南岸的龙门号片区，坐拥南山文脉与百年开埠老街。我们首先来到了下号里街区，这里的老街巷如今已然变身氛围感十足的文艺休闲聚集地，而下一个大桥打卡点就藏在一家折耳根主题创意小店里，等着大家去发现。
2: 我们其实折耳根它调料的配比，不管是叶子还是根部，它的调料配比很重要，它要能压住腥味，让腥味和调料全部融合在一起，才能让你的味蕾感受到它那个是美味。我们特意做了一个类似于东水门大桥形状的一个折耳根装饰，
1: 让人意想不到的这个桥形的装饰竟是一束折耳根捆扎而成。折耳根作为西南特色风味，口感两极分化，但多样的创新吃法打破了地域口味壁垒，让这款特色美食被外地游客接受。
3: 我来自榆林，
4: 江西，
5: 陕西，
4: 因为以前没太吃过，第一次尝试。

0: 气场，吃法随性又讲究，鸭血要冷锅下才能锁住脆嫩口感，毛肚要七上八下涮煮。那大刀腰片你知道怎么吃吗？
1: 大刀腰片呢，主要是涮，然后呢加起来，然后我们的锅中，然后涮，然后它其实和我们吃毛肚也是一样，也是15到20秒就可以了。
2: 要在这个汤锅里面游泳的感觉，
1: 煮到它变色，然后微微有弯曲啊。
2: 咱们这个腰片和这个干油饼是最佳搭档，而且这个腰片哈，很多地方都是大刀的腰片，这个也是我们重庆的一大特色。
1: 它的口感各方面会不太一样，然后呢，腰片是要比较大，然后蘸我们的油碟呢，它会显得比较油腻一些。但是如果去蘸干油碟的话，它的味型香辣的感觉会更突出，吃起来更好吃。
0: 感受完重庆老火锅的热辣酣畅，转身下楼就能解锁山城超酷的另一面，在东水门大桥下的南滨路上，重庆机车等你骑。
3: 天下没想到吧？在东水门大桥下有这样一个最酷的打卡方式，上车咱俩试一下，感受一下，这也太帅了！
2: 别
3: 快点来个合影。
0: 即便是完全不会骑行，只要跨上机车原地凹个造型，也能轻轻松松惊艳朋友圈。
4: 会有很多的游客到我们店那个打卡拍照啊，顺便拍了个东水门大桥。我们的车子都可以提供给游客进行一个试乘试驾。五一期间呢，我们这个游客频次会多几倍的，然后随着张雪机车夺冠了，对我们的一个国产的车的一些销量也是有所提升。环比之前的话，销量相比来说提升了20%到30%左右。
0: 前不久一夜之间，张雪机车火遍全网，现在张雪机车为魔都重庆添了一把火，重庆机车文化再升级。机车文化硬核洒脱的热血气质并非偶然，恰恰根植于重庆百年开埠的城市底色。旧时开埠通商，这里的人敢破局，敢闯荡，勇立潮头，这份开拓进取、豪迈不羁的精神跨越时间代代延续。
3: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咱们的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至今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之前我们就在它的原貌上进行修复的，这里就是我们修缮之前的图片，可以看到它是比较破败的。那我们为了保护这种文物建筑呢，就是从里往外修的。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沙盘呢，是由清末商人刘子如所绘制的《增广重庆地域全图》为蓝本所制作的沙盘。东水门它是有名的古渡口，在当时呢是外地商贾云集的地方。那现在咱们实施的什么当中

0: 眨眼，
1: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0: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1: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0: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没错，让我们积极向上，认真生活。今天是本周的星期二第二个工作日，今天也是2026年7月28号傍晚的17:01。感谢各位准时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但我想这个下班路真的是充满着热气腾腾的感觉哦。因为我们直播间是在三楼，然后二楼到三楼的这一段呢是要爬一个楼梯的，然后这个楼梯呢可能就是空调效果不是那么的好，然后还有这个全景的这个透明的玻璃窗，然后就发现这一节这个台阶啊上的我是满头大汗。由此可见外面真的是啊很热，确实啊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有一种上蒸下煮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今天南京最高温度35度，体感上可能会更热一些，最低温度27度，东南风2级。明天27到36度温度就更高了，后天27到36度，本周五27到35度，你会发现啊这个温度的这个曲线图呢是比较的平稳的。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注意防暑降温，多多补充水分，还要注意防晒。有的朋友说，哎，正值这个暑假啊，就想去一个好去处，能够有一种爽感。这个爽呢，啊，可能是这个啊凉快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惊险刺激的地方。最近啊，咱们南京又添了一个让人心跳加速的好去处，这个地儿，我在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还头一回听说，它叫做汤山雷公洞。哇，这名字听起来你就觉得。是不是很惊险刺激啊？那里呢也是开出了南京首家洞穴飞拉达，这个项目不简单啊！从丛林高空到一年溶洞，一条线串联起了丛林穿越、凌空溜索、洞穴岩壁飞拉达、地形瀑布灯光秀，全程大概有40分钟呢，而且不走回头路，哎，顺顺当当的。最绝的是啊，这个洞里头纯天然的恒温。哎，你不会觉得很热，亿万年的这个

听这首歌曲来自于金志文还有徐佳莹联袂带来的远走高飞。那歌曲听完之后是不是心也跟着飞出去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开心为生活开场热搜，继续跟大家来钻进这样的一个洞穴，去感受一下洞穴的飞拉达。它和普通的溶洞啊，这个走台阶看石头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打通了山林地表加地下溶洞啊双层的维度，全国都少见。那第一站呢，就是山野丛林穿越啊，踩着这个钢索在林间穿行，那还有这个能像这个人猿泰山一样啊，荡过丛林，瞬间摇荡距离可能会达到20米。那第二站呢，叫做凌空溜索，哎，这些项目听起来觉得特凉快啊！它是顺着这个钢索滑向洞口，景色从这个葱郁的山林慢慢过渡到幽蓝光影，这仪式感直接拉满。第三站就是重头戏了，主题

0: 惊险刺激的游乐项目有哪一些呢？你要问我啊，我最近朋友们都在研究说去跳伞，就我看这些视频真的直冒汗，这我肯定是不敢玩。但你要说我玩过，那我就很自豪地说，我小时候玩过苏州乐园的空中飞人，不知道现在它还有没有。但我记得上海迪士尼乐园它的那个过山车我也是玩过的，是那种骑行的那一款啊，具体的项目名称我忘记了，当时我也是闭着眼睛嘛，撑一撑也就过去了。但现在我坐摩天轮也害怕。
1: 710-5500，
2: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3: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2: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城市的节奏，
3: 热搜生活，
2: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17:16，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我们的热搜生活，开场热搜，各位感觉怎么样？看到很多的小金鱼都过来留言了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你玩过或者是一直不敢玩的，那有哪一些惊险刺激的游乐项目呢？有朋友跟我一样啊，说这个跳伞真的是不敢玩，也有小金鱼留言说过山车，所以我觉得我很多朋友们说的还是没错啊，趁年轻的时候敢玩的时候去玩玩，这年纪越大就觉得哎呀。不能玩，不敢玩，害怕。啊，继续跟你分享我们的热搜生活啊！今天登上热搜榜单的是我们的微信，你看微信又上新了未成年模式，这花钱刷视频全管控。最近啊，微信正式上线了全新未成年模式，不少家长直呼带娃上网终于有了防护盾，那各项管控功能啊，覆盖消费时长、内容，操作简单好上手。那今天刘侃就带大家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如果说各位想要开启这个模式啊，只要打开微信进入到我设置就能够找到入口，还能够绑定监护人的账号，实现双向的管理。那消费管控呢是本次更新的一大亮点，家长呢可以自主设置每天啊单次消费的限额，一旦支付金额超出了设定的标准，支付页面直接变成这个灰的来拦截。同时呢，系统会自动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信用卡等等金融入口，从源头杜绝孩子啊误充值、盲目打赏等等问题。那么在内容与时长管理上呢，这个模式实现了双重约束啊，我们的监护人可以划定每日视频号观看的时段与总时长，超时或者是在不被允许的时段都是无法继续的来刷视频的，即便是在可用时段，平台呢也只会推送适配未成年人年龄段的健康内容，直播、游戏、陌生社交等等功能默认关闭。那么这套管理呢，并非是一刀切的封锁，兼顾了使用的灵活性。我们的孩子遇到需要查看的公众号，
3: 各风格各异的咖啡品牌齐聚一堂，将潮流新风、本土文化与匠心工艺巧妙融合，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打卡。百万级消费券和免费咖啡券有效提升了周边多个商圈的人气。无锡市梁溪区商务局副局长朱敏：
4: 我们专门投放了百万消费券，涵盖餐饮、零售、咖啡等多个领域，手电经济和夜经济呢，来拉长消费链条，让整个暑期消费市场热起来，人气旺起来。
3: 盛夏时节，夜游也成为不少市民消暑休闲的热门选择。在常州红梅公园秘境游园会。

0: 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7: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南京地区 FM 一零零点五 AM 八四六，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0: 个高峰，一个是呢我们叫青少年儿童，那这一类患者呢，它主要是跟这个遗传，跟这个生产发育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发育不良的情况，就是总体上来讲是神经元它没有发育好啊，出现了一个癫痫发作啊，所以说这第一个发病的高峰年龄就是儿童青少年，另外一个高峰呢就是老年人啊，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脑血管的疾病，包括脑缺血，包括脑出血啊，但对于这种脑缺血或者脑出血，它引起的脑结构的异常也会导致这个癫痫放电，也是就是在我们癫痫的人群中也是一个高发的一个人群。所以说总体上来讲，两个高峰发病高峰年龄，一个是儿童青少年，一个是老年人。
1: 那其实说到这个癫痫的发作的话，大家在很多的一些影视剧当中真的有看到过啊，一发作之后的话出现这个全身抽搐啊，口吐白沫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现象。但是其实据我了解啊，就是癫痫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不典型的一些表现，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介绍，一般来说就是说癫痫的症状究竟有哪些啊？
0: 这个就对于癫痫发作来讲的话，它的症状确实是千差万别的。因为我们知道癫痫发作它是神经元异常放电，那么不同区域异常放电它出现的症状是不一样子的。那我们在癫痫治疗上来，癫痫这个症状学的分类上来讲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呢是保留意识的，就是发作过程人是清楚的啊，但是会出现一些手脚的运动不受支配啊，这是最简单的，我们叫小发作，就老百姓讲叫小发作。

0: 就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说可能我们感觉上不那么的危险的一些小发作或者全面性的这种发作，它可能如果不及时进行干预的话，可能都会带来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整个人就是说已经僵直的那种样态啊。那一开始就出现这种僵直的样态或者说大发作的这种患者的占比高吗？
1: 其实我们很多在临床上面啊，或者在生活中，我们听到的、看到的都是这种大的发作。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这种大的发作呢，比较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
0: 是，
1: 而且对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很深刻。
0: 嗯，
1: 但在真正的这个癫痫病人群体中，
0: 嗯，
1: 其实还是以这种小的发作，或者是这种以失神为主的这种愣神样发作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当然，很多时候这种小的发作，它会继发出来。继发成演变成这种大的发作，
0: 明白？
1: 就是如果说按照比例来讲的话，那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患者，他在这个整个一生之中，都会经历这种全面的强直症状发作啊。特别是对这种小对于这种小发作的患者，如果他不规律的服药，如果他熬夜，或者说一些过度的疲劳，甚至说饮用一些这种刺激性的含有咖啡因的饮料，那都可能会诱发出来。这种全面性的强直症状发作，
0: 就这个可能就是不是
1: 药物来控制，
0: 明白？那如果要是长期没有去控制好的这个癫痫的发作啊，除了像您刚才说到的出现这个大发作以外的话，很多人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反正天天在家里边，我也不去什么危险的一些场所，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啊，可能就不在意啊。但是究竟会给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
1: 对，刚才主持人提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好的，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也会碰到家属这样问，就是我没有大的发作，我只是一些愣神啊，愣个十几秒钟就过去了，那对我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呢，刚才也提到了，这种单纯的没有动作的这种全面性发作、失神发作，它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会诱发出来，会进展成大发作。那如果是在开车的过程中，或者说你在游泳的过程中，或者甚至说你在爬楼梯，在一些危险的地方，如果出现了这种强直症状发作，那对生命危险还是对生命还是造成一定的危险的。
0: 是
1: 啊，另外一方面呢，这种虽然说它是一个小的发作或者不明显的发作，那么它也是一个神经元过度的异常的放电，那么长期存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正常人在睡眠的时候，它是一个大脑处于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这种癫痫病人的话，他的大脑始终得不到足够的休息，那么就会导致记忆力下降，甚至说后期会出现一些人格的改变，精神状态、性格会出现一些这种极端的情况，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其实对于这种小发作如果是就是长期控制不好，那么对于他的这个后期再治疗的这个难度会加大
0: 啊，
1: 就是我这个病得了三个月，得了半年，然后我来用药来治疗，跟这个病你5年10年以后才开始治疗，他的愈后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0: 明白，所以大家如果要真的是出现这种癫痫的表现和症状啊，一定要尽早去医院进行正规的干预啊。那其实说到干预的话，其实现在癫痫的这个治疗当中的话，很多人可能还是以药物控制为主啊，但是也有些癫痫患者发现啊，就是药物它其实很难去干预它的症状，症状还是频发。为什么会有这种药物难治型的癫痫呢？
1: 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知道啊，现在的现有市面上的这个癫痫药，我们以前叫抗癫痫药，后来改为叫抗发作药，实际上它只是压制抑制你神经元的一个放电，异常放电，它没办法从根本上来解决癫痫的病因啊，就说我是药物是对症治疗，如果是能够找到一些病因的话，如果你不去除病因，你所吃的药物只是起到一个对症治疗啊，只是说压制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里面所以就存在着，治疗方式、治疗方案的一个选择问题，那么有一部分患者，他是有这种我们叫皮层发育不良啊，局灶性皮层发育不良，某一个区域，脑的某一个区域它没有发育好，这个位置很小，那这个有这个发育不良在的话，我单纯靠药物来压制它，那从根本上解决不了它的问题。那如果说我通过手术能够把这个小这个局灶的小的

0: 没发育好的这个组织
1: 解决掉
0: 去掉
1: 啊。
0: 哎，那
1: 创伤的话会比以前要小得多
0: 得多、
1: 啊、
0: 要小
1: 得
0: 很多、嗯、
1: 但是我们也很担心，你像打了一个洞之后的话，我们怎么把那个洞给填上呢？很多人会觉得我的骨头上有一个洞。哎、啊、
0: 对，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误区
1: 啊，
0: 因为我们的骨头其实是有、你像我们脑子里面很多的神经，
1: 是
0: 它都是从骨头里面，从脑子里面穿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骨头本身它会有很多的孔啊，就所谓的很、
1: 哦、
0: 有很多的洞。
1: 嗯，
0: 这个洞呢其实你不需要把它完全闭掉，那我们做热凝毁损或做激光消融，只是人为的在头上面多放了、
1: 嗯、
0: 多钻了几个洞，就人为的制造了几个洞、
1: 嗯、
0: 而且这个洞呢是很小，刚才讲了1.2毫米1.6毫米，
1: 就是它跟正常的生理组织的这个洞差不多、哎、是吗？感觉
0: 对,、
1: 啊、
0: 对人体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影响、
1: 嗯、
0: 那么对于儿童来讲的话，那可能他在3-4个月，
1: 嗯，
0: 这种人为造就的这种孔这种洞，
1: 嗯，
0: 他自己就愈合了。
1: 哦，对，因为他在生长发育。
0: 对、嗯、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只是说他也会愈合，
1: 嗯，
0: 只是可能需要的时间更久一点。
1: 明白。
0: 啊，我们讲儿童3-4个月，那可能成人的话可能大概在1年左右，
1: 嗯，
0: 这个所有的孔都能够完全的闭合，
1: 嗯，
0: 所以说一年以后你再复查 CT， 你会发现之前打的孔已经看不见了，
1: 明白，
0: 已经没有了。
1: 嗯，那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临床的指南当中的话，也是推荐大家，就如果要是发现这个癫痫能够符合外科的手术的指征的话，我们就尽早进行干预，尽早进行手术，这个是为什么？
0: 第一的，
1: 嗯，
0: 啊、
1: 很难了。
0: 统计上讲。哎，不会超过10%。
1: 嗯
0: 啊，那对于这部分患者的话，如果是想让他更好，或者想让他有机会更好的话，就要考虑这个能不能通过手术来解决。
1: 嗯
0: 啊，所以说。

0: 哎，如果没有呛咳的话，可以进食一些流质，像牛奶、豆浆、哎稀饭啊。然后这个吃了以后，如果也没有这种呛咳反应，没有呕吐的这样一个不良反应吧，哎，那可能就慢慢就过渡到这个面条、稀饭、馄饨这种半流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嗯，
0: 啊，这个如果这个也没有任何的一个不良反应、不适这种情况，那就进一步到这个正常的一个普食。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普食呢，还要根据病人的一个情况，有的人他高血压，他可能不能吃，太咸的。哎，或者一些血糖比较高的，那可能还要用一些这个糖尿病的
1: 糖尿病
0: 的饮食。
1: 糖尿病饮食
0: 。对。那么这个过程呢，从这个不能吃东西到进食流质到普食，一般来说是3天。三天。我第一天先尝试这些。
2: 通经、行气、温阳、散寒，像肩膀疼、膝盖疼、脚踝疼、腰疼或者胸口发冷，每天贴一贴。包括有一些朋友皮肤暗沉、身体困顿、没有精气神的，身体虚胖浮肿、舌苔厚腻的，都可以抓住三伏天的养生黄金期。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大家通过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贴在肺俞膻中穴，能温化肺里的寒气痰浊，同时增强肺部的防御能力。经期疼到冒冷汗，三伏贴中的艾叶就像给身体通了暖气。3毛3一贴，赶紧贴起来。78岁的张叔叔打进电话说，听邻居介绍贴同仁堂的三伏贴价格这么划算，怀疑产品能不能有用。昨天呢来到我们总部，最终啊确认了眼神，咱就是对的人。各位还没来得及买的，三伏天的黄金养生期抓好了。通过7味草本精华贴于穴位，帮我们去排除寒湿，体虚易感贴一贴，痛经宫寒贴一贴，胃寒腹泻贴一贴，肩颈腰痛贴一贴。抓住机会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活动进入到了尾声阶段，马上就全部下架了。看到开出租车的杨师傅说，以前一到天凉会喘，贴了一年之后觉得效果不错，又贴了第二年。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99到手300。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呢是6月15。这几天天气都比较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淮北和江苏西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啊，我们江苏东南部地区达到35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4度，最低温度是27到28度。再给您说到的是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多云，傍晚到夜里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是多云，27到35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呢是26到36度。好，这就是接下来三天的一个天气变化。最近这几天呢，在傍晚的时候都会下一场大雨啊，这个猝不及防，有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下班啊。但是呢，一旦这个雨停了之后，哇，整个空气感觉非常的清新舒适啊，特别凉快，哇，一下子就是让人觉得身心舒畅啊。好，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把伞，既能啊这个挡雨，同时呢也能够遮阳啊，真的是一举两得。好，听众朋友，最近呢是正值三伏天，天气比较热，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的消暑的食物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呢，在大蓝鲸的 APP 里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盛夏酷暑农事忙，特色果蔬喜丰收。江阴黄土镇以益生菌酵素改良土壤的有机大米种植试验正在进行中。徐州丰县华山镇，他们因地制宜推广了一个大棚多种用途多元互补这样的特色种植模式，在这里呢，申琦为您做详细介绍。最近呢，泰州市江堰区白米镇马沟村因为推进了万亩良田改造，哎呀，各类矛盾都出现了，那怎么办呢？村里就成立了以村支书曹小军的名字命名的小军说事评理中心，把村里的矛盾啊化解在基层。哎，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在这里啊，我们呢来给您介绍他们这里的基层治理经验。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
2: 实现品质产量双提升双丰收。如今小小蜜梨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致富果摇钱树，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3: 这钱粮就村里就大概就不进不进足，就是村里还要收好的个钱粮。因为现在进了丰田制了，是吧？今年秋粮主要是往江浙沪、苏南方向采的。今年我是福建的客商比较多。
2: 在响水县运河镇皂角村鲜食玉米种植基地，大型鲜食玉米净穗兼收机正在翠浪翻涌的田间纵横驰骋。采收上来的田糯玉米搭乘流水线，从田间到车间，全程2小时内完成锁鲜。
4: 我们公司拥有多条无菌加工生产线，玉米采摘后立刻锁鲜灭菌，全年稳定供货长三角市场，年产值达3亿元。
2: 小小玉米棒撬动大经济。近年来，响水县鲜食玉米春秋两季种植规模达3万亩，建成集种植、冷藏、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持续开发玉米须茶、玉米汁、玉米白酒等衍生产品。如今鲜食玉米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金色产业。
5: 今年我们村连片种植1000亩鲜食玉米，依托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统一提供。

0: 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欢迎大家接着收听。我们平时呢搞种植啊，经常会要搞个大棚，现在都是很常见的了。那么如何实现一棚多用、多元互补呢？这在徐州丰县华山镇啊，他们做的就非常好。通过这样的一种特色种植模式，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好，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他们是如何实现一棚多用、多元互补的，来听相关的报道。
2: 盛夏时节，走进丰县华山镇满庄村特色种植基地，只见一座座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种植的草菇饱满鲜嫩，长势喜人，吊瓜藤蔓攀援而上，硕果累累。
3: 一亩地呢，在8000到12000斤左右吧，行情也稳，福建他们那过来呢，直接上门来收，反正不用自己跑小路，除了人工工资成本，一亩地呢能剩个。反正到10000左右吧。
2: 种植户靳宗敏深耕特色菌菇种植多年，今年为打破单一种植的产业局限，他主动探索产业升级新路径，大胆启用错季循环一棚两用种植模式，新增20余亩吊瓜。
4: 调解现场，曹小军没空谈道理，而是拿出村里留存的土地老册簿，现场实地丈量，核对历史记录。
5: 走那个前岗南沟内都在这五米后，到天明人应该是白米浪，那么测出来我的新南年年。
4: 经过仔细测量，两家田地范围被精准划定，并且当场设置栅栏，明确地界。
6: 以后呗，他不好再跨过两岸再装路边局，我也不会再跨过两岸装他那边的。
7: 你觉得村里这个处理还是挺好的？
6: 还不错。
4: 双方都承诺今后和睦耕地，这起邻里地界纠纷顺利化解。在曹小军看来，
1: 的第一道防线，可以说啊，这份踏实担当真的是值得我们由衷的敬佩。好，听众朋友，还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抛出的话题吗？

的黄金再销售到我们这边去进行一个获利的一个行为。那因为废旧电路板的你这种去提纯而来的这种黄金呢，它其实过程当中会用到一些高危的化学物质，那无论是你提纯之后的这个处理啊、排放啊，它都要达到国家合规的一个标准才行。那我们个人或者说一些私人的小作坊，它其实是不具备这样的资质。

0: 下城旅居客。
1: 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很安静嘛，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的这种手工人。
0: 如何打造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留住远方客人？
2: 我们是觉得绝对能够出片，让客人有一种惊喜感。现在我们文旅追求的就是这种反差嘛。
0: 更多精彩，消费五章。

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近年来，乡村游热度节节攀升，成为了人们出游的一大热点。十五五规划和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提出，要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如今，许多。

0: 屋等4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濒临倒塌，荒草没息，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初来乍到，刘林和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修缮古建的工艺，而是人
1: 一个整体的规划。
0: 从柴火怎么剁到陶罐往哪儿摆，何航把美丽乡村的建设标准细化到了每一寸土地。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起初让村民感到烦恼，但随着环境的改善，大家渐渐从抗拒变成了欣赏。
1: 现在这个环境越来越好，
2: 我觉得小时候美丽乡村就是啊，清澈的水可以看到鱼看到虾，我们可以听到鸟叫，我们就保持这种乡愁。
0: 记忆中的乡愁成了何航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这些年他已经参与了100多个美丽乡村项目的建设。在楚东村，他将红色文化遗址与现代农业产业巧妙融合，整洁的道路，整齐的院落，绿意盎然的果园，共同构成了一幅意境悠长的水墨山水画。绿水青山与村舍民宿相映成趣。
3: 我们以后还要搞农家乐啊，搞那个兔宿啊，就是要游客在这里住得开心，玩得开心。
4: 他们都说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栋房子就好了，就住在这里了。
0: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发展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特色手工，培育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业与文化。

0: 一只鸡，不会下蛋，也不能吃，但只要被捏一下，就能发出响彻全球的尖叫。它就是尖叫鸡，又称惨叫鸡、发泄鸡，是一款橡胶玩具。这只鸡在世界杯期间成了全球球迷的情绪扩音器。而作为足球尖叫鸡的设计者周玲玲完全没想到这只鸡会一直火到世界杯。现在周玲玲的工厂里一条生产线专门生产这款足球鸡，一天能产出20000个。
1: 我原来可能一个月可能出个10-20万，今年报了1-2万。
0: 也在解码这场世界杯里的情绪生意。洛天乐祖孙三代一起经营着这家近30年的布艺老厂。和很多企业去争取国际足联的授权不同，洛天乐的目光锁定在了那些全球知名的国家队。
2: 我们签的是国家队跟俱乐部的这些授权，就好像阿根廷队、葡萄牙队，然后英格兰、法国这些参加世界杯的豪门球队的授权。
3: 就是我们说传统强队。
2: 对，作为球迷来讲，我买这些产品就是一个情绪的输出。对，我就是喜欢它，对，我就是消费。
0: 在展厅里，超过9000个品类的足球周边商品琳琅满目，从毛绒公仔到球迷助威服，从旋转水杯到特色颈枕，他们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日用品，而是球迷身份的认同。
2: 首先是挂件，一方面是确实是就是现在特别火嘛，年轻人的情绪需求，彰显一种它有社交属性。我是个球迷，我是阿根廷队的球迷，我挂一个，然后好像我跟你碰到了，哦，我们就会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0: 为了捕捉稍纵即逝的情绪，洛天乐一边盯着生产，另一边盯着赛事。哪位球星在比赛中做出了有趣的表情，哪个瞬间引爆了社交媒体，这些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爆款的设计灵感。
2: 这一款我们叫它啦啦队小熊，跟睡衣小熊系列。啦啦队吗？我们看足球的时候
4: 是在3毫米以内就行。
3: 如果它超过了3毫米意味着什么？
4: 意味着这个球某一块地方发生了变形，就是一个方向大一个方向小，这就属于不合格。
0: 靠着这个花费200多万元建立起来的实验室，于桂平顺利拿下了国际足联非法官方用球的最高级别认证，并由此斩获了100万只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的订单。
3: 今年的世界杯我们拿到了多大的单？
5: 差不多我们100万颗吧。
3: 100万颗。
0: 上世纪80年代末，南通渝东这一带率先形成了足球缝制的家庭作坊。2004年，于桂平退伍返乡，也成为了足球缝制大军中的一员。2年后，他在当地办起了自己的工厂。
6: 今天得缝多少针？你算过吗？
4: 93。
0: 足球缝制是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一个足球需要缝60条边，也就是540针。按照1天100个球计算，工人每天需要在这些皮革之间穿引54000针。缝制之后，还要将皮革材料翻转，把内胆塞进去。为了提高效率，于桂平天天泡在车间里琢磨，这台看似不起眼的翻球机就是他琢磨出来的神器。
5: 那时候好多，那时候光这个收口的就40个人，我们现在只要10个人，这个全部我搞出来的，3个人用这种收口的方式，最起码干掉了50个人的。

0: 放着我们灯杯的，都是从上个月去调整的。
1: 到位的。
2: 在丹灶还有另一群人，他们没有像杨乃田这样跨界生产，而是在原有的赛道上持续奔跑。刘新全就是其中之一。他2009年创办了现在的工厂，专门从事不锈钢保温杯的生产与外销。2018年，他的产品就进入当年的世界杯。2022年，又再次拿下卡塔尔世界杯官方订单，一口气供应了50万只保温杯产品。今年，他第三次成为了世界杯官方保温杯生产商。不仅如此，他还拿下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水杯的独家授权，以及 NBA 亚洲区的生产授权。这些顶级赛事 IP 授权让刘新全尝到了甜头。
3: 比如我今天跟你两个人谈判，但是知道我在做 FIFA， 做 NBA， 他可能毫不顾虑跟你谈完价格就给你下单了。
4: 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授权的话，
3: 他会考虑啊，你们
4: 可能还要来验厂
3: 啊，验厂啊，你工厂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给我干啊。
2: 有选择的权利，305家。
5: 企业获得了 AU 认证，相当于获得了国内通关的 VIP 通行证，更是全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和信用护照，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综合贸易成本，比如通关效率就可以比平均通关时间
6: 落地。今年会迎来怎样新变化？
7: 去年已经出现一些苗头了，但我相信今年已经会是百花齐放的状态。
6: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穆占东。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上海。这两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盛大启幕。我们看到机器人来了，大模型来了，算力芯片也来了。可以说这几天的上海啊是特别的热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懂 AI 技术发展到了哪一步，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AI 新品在不断的落地。这一次呢，将会有超过300件 AI 新品全球首发，有超过1100家的参展商参与到大会的参展当中。那在此之前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门来到了上海，记录下了紧张的备展时刻，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今天我们为您找来了这样一位特殊的伙伴，并且为他设置了一场有关街头采访的小跑，一起来看看他表现怎么样。
2: 这个身高1米7，全身覆盖 3D 编织仿生皮肤，搭载27个自由度灵巧手的机器人叫做小智，他要完成一次街头采访。
3: 如果未来你能拥有一台机器人，你最期待他能为你做什么？
4: 当然是帮我带娃呀，然后帮我做一些家务。
5: 写作业的时候有不会的可以问他。
6: 我希望他能在我累的时候能帮我做一顿饭，因为我不喜欢吃外卖。
7: I think in the future, my own robot help me walk, my dog.
2: 做家务、带娃、写作业，人们对未来机器人的期待朴素而具体。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机器人得有一双足够灵巧的手。这正是工程师们加班加点功课的事儿。
8: 小小鱼水里游，摇摇尾巴，点点头。
9: 静雯，这声音是不是有点奇怪？
10: 说话的声音是5秒，但是动作可能是要10秒。今天晚上要录完这5个手势，我们要加快进行进展啊！快点！
2: 童谣手势舞是小智即将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发亮相的新技能，搭载的5个被动自由度相当于手指关节里装了弹簧缓冲，让它握手时有弹性，接东西时不僵硬，不像机器那样硬邦邦冷冰冰，行业术语叫柔顺性。
11: 今天晚上对你可
2: 200多家机器人企业同台竞技，张海星他们期待能够在这场机器人行业盛会中脱颖而出，亮出技术实力。
12: 备战非常充分，所以非常的激动人心，也有点小忐忑，但是这是一种惊喜的状态。
1: 那咱们出发之前，这些功能都做过测试，大概成功率目前到了多少？
12: 基本是能够做到，部分场景做到99.5%以上。局部场景是做到95%到96%的成功率。
2: 上海坐拥全国总量1/3的人工智能人才，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领先。9年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增长近4倍，正成为新潮。

0: 涌动的 AI 之城。在张江 AI 小镇，程子阳正跟团队进行布展动员会，桌上摊满了物料。
1: 我们每一个贴纸把它变小，然后做到同一张也好，怎么样也好，能够给大家一份吧，可以带走的这样一个礼物，确保这个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些观众过来以后，能够快速的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系统是干什么的。
0: 这家只有三个人的公司做的是一款面向专业律师的法律智能伙伴，律师上传案发生。
2: 走进张江 AI 创新小镇，很难不被这种科技创业的氛围还有活力所感染。那么今天呢，我也尝试着以这种 AI 创业者的视角，找到了小镇的生态服务负责人。陈经理您好，目前的张江小镇还有哪些赛道属于创业蓝海呢？
3: 您要创业吗？我欢迎您来，因为小镇上总能遇到对的人。这个地方呢有600多家的人工智能企业，从算力到大模型到垂类，还有应用和终端，它是 AI 全产业链都有的一个集群。
2: 我还听说在咱们小镇有一句话叫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是吧？
3: 是的是的，这里是最早喊出这句口号的。那么以前呢可能要跑半个上海才能够找到你的客户，在这里有客户跟我们说，头一个星期他就遇到了8波合作伙伴，以前可能要费尽周折才能找到投资人，这里你走进电梯就能遇到。
0: 临近大会开幕，陈双林忙得连轴转，小镇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大会准备一条打卡路线，串联起 AI 应用商店、 AI 路演中心和水环示范区，展板指引牌每一个细节都要确认到位，确保大会期间充分展示科创成果。不只是 AI 小镇，张江也早已进入到 WAIC 冲刺时间，这片测试场上抓紧调试的也是即将要在大会上亮相的首发新品。
4: 原在原在变形，
0: 三台四足机器狗一秒变身成人形机器人，丝滑的像是提前编排好的机器舞团。这可不是什么特效镜头，这些小家伙就是这家公司即将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的全球首款可变形机器人原载。测试工程师吴浩和他的伙伴们正在做大会前的最后一次户外联动测试。
4: 原载原载，
5: 我在
4: 环绕运镜。
5: 好的好的，拍摄目标已锁定，我要出发了。
0: 吴浩告诉记者，之所以将原载设计的可变形，就是为了应对室内外不同的环境。在室内它是轮足人形双足站立，到了户外它可以切换为四足形态，变成一只灵活的机器狗。模型2周前刚刚上线，第一周就吸引了上千名全球用户使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几万人级别，
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备受全球最前沿的 AI 用户瞩目的。当你的
7: 常主任呢会和各位一起来关心一下乙肝治疗的新进展啊，这两位专家呀都是在肝病领域非常权威的专家，所以各位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肝功能方面的肝脏疾病方面的甚至是这个肝脏肿瘤方面的等等相关的问题，稍后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请专家来现场为您答疑解惑。
8: 交流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我是沈颖。今天是世界肝炎日啊，是第16个，今年的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邀请的第一位专家呢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传染性疾病科主任张群主任医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0: 张主任呢本人呢也是非常擅长像这个肝脏方面的啊一些疑难疾病的诊疗。我们

0: 天在节目中呢，会请张主任啊，带着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可能在体检报告上啊，和肝脏健康相关的一些指标啊，我们要读懂肝功能指标，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肝脏的健康。在体检报告上，我们常常会听到啊，有一个叫转氨酶升高了。很多人呢，第一反应说呀，转氨酶升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肝炎呢？我们来读第一个指标，转氨酶升高到底意味着什么？张主任，
1: 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这个在电台上能给我们做一个这个肝脏方面的科普的宣传啊。那首先现在我们其实体检做的都非常好，那么体检里面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检查就是我们肝功能。那肝功能检查以后，现在可能有些我们查了以后，哎，发现里面有几个箭头，对吧？
0: 嗯。
1: 那么是不是有问题？我们需不需要来找医生看？它主要关注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我们丙烷酸氨基转移酶啊，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肝功能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反映肝脏炎症的一个指标，就是叫谷烷酰氨基转移酶，我们也常说的谷丙转氨酶啊。如果这个指标有升高的话，那么代表肝脏的细胞是有炎症的，那么这个确实需要来医院进一步的一个排查。那么另外的话，现在可能很多高的就是我说伽马谷烷酰转肽酶啊，这个酶的话是反映我们肝脏里面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些器官，就是我们肝脏里面的胆管细胞。那么胆管那批细胞可能有炎症啊，这个像我们在饮酒呀、脂肪肝，这个酶都是很容易升高，那很多都很不太对这个酶不太关注。那如果要是一个轻中度的，哪怕是中度以上的升高的话，那么还是要建议能来医院请专科的医生指导一下，因为长时间升高确实会引起我们这个肝脏功能的进一步的这个可能会进一步的变差，那甚至通过很这个长时间的10年或者20年以后，有可能会引起肝硬化。那当然了，我刚说的这两个酶升高不代表就是有传染病啊，有我们像好的病毒性肝炎啊，这些确实转氨酶升高代表肝脏有炎症，这个炎症的话有的是像脂肪肝引起的，那有的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引起的，并不代表是传染病啊，我想说明这一块。
0: 好，咱们肝脏到底好不好，在一张体检报告单上哪几项内容张主任觉得是要特别关心关注的？
1: 对，肝功能里面我们就是基本的几个检查，一个就是我们的白蛋白啊，白蛋白是要关注的。那么很多我们因为肝脏是合成蛋白的主要的器官，白蛋白下降的话，就说明我们肝脏的这个合成制造功能变差了，这个我们要重点关注。带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营养不良的呀，或者有肝硬化的人群会低。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谷丙转氨酶啊，这个就刚说的丙烷酸氨基转移酶，这个的话它是代表我们肝脏细胞有没有炎症。啊，如果一个有的一体检可能300-500，这个代表肝脏炎症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还有就是我刚说的，我们反映我们肝脏里面的胆管细胞的这些酶，比如像碱性磷酸酶啊、伽马谷烷酰转移酶这些升高的话，那么代表肝脏的胆管细胞有炎症，那么也是在一些特殊人群里面会体现。当然了，我们还有可能现在肝功能里面查的，还有的医院里面会加上这个我们单碱酯酶，这是反映肝脏储备功能的，那么也是我们重要评估的一个指标。常见的就是几，应该我们说四大项吧。
0: 四大项，张主任慢慢说，给我们把这四大项稍微罗列一下，然后我们来试试记录一下啊。我刚好这手头有一张这个体检报告单，所以我看看能不能把它都记下来啊。
1: 好的，那首先就反映我们肝脏这个制造功能的这个像我们白蛋白，还有我们这个主要是人血这个白蛋白的一个指标和总蛋白的一个结果，什么我们这个健康这个水平的提高啊，就是医药的提高呀，包括我们体检的各种的这个在提升以后，我们现在其实对肝脏来说这个疾病谱也在变化。那引起我们目前这个肝功能异常的最常见的指标还是我们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啊，我们就代谢相关性脂肪肝，我们可以俗称为脂肪肝。脂肪肝的话现在在我们国家的发病率是很高的，那接近35%啊，可能有很可能还要更高一些，这是我们最新的这个流行病学的数据，那大概在35%左右。所以脂肪肝是引起我们肝功能异常的最常见的原因啊，但是排在第一位。那第二位的话，在我们中国的话，目前我们就乙肝病毒携带的人群还有7500万，所以这个乙肝病毒感染引起这个肝功能异常的，那应该是考虑排在第二位。那么排在第三的话，现在就是说随着我们这个检查手段的提升，也发现了很多叫自身免疫性肝病，

0: 以前我记得当时排在第一位的是乙肝的人群，现在脂肪肝已经超过了乙肝，已经排在了我们这个可能门诊的第一位，就是它的关注度其实应该是得到更多人的关心的，因为这个脂肪肝它的形成可能和普通人群这个关系会更加的密切啊。而且现在我们感觉身边啊年轻的朋友就有脂肪肝的人还真的是不少，但是呢年轻人有一个观念啊，就觉得就算是体检当中医生告诉你你可能是中度脂肪肝啊，轻度脂肪肝，但是他没有感觉，他也不疼，他也不痒啊，所以觉得大家可能这个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如果这种情况没有感觉的情况下他放着不管的话，对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健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张主任。
1: 这个问题确实我觉得非常重要。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说我们守护我们沉默的器官，因为肝脏它作为一个我们身体的最大的消化腺，它首先它里面没有神经系统，确实哪怕肝功能异常也确实没有症状。我经常在门诊跟病人说，那如果是发展到肝硬化甚至肝癌的早期都是没有临床症状的，所以我们一个不能凭临床症状。那脂肪肝它的危害在哪呢？那随着这个脂肪肝病因的加重以后，如果出现像我们肝功能检查里面的转酶升高，或者是出现这个我们通过这个量过多以后，它确实对我们肝脏会有损伤啊。这个其实我们因为这一块它的就是总的来说它的类型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一个罗列可能这个确实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想说的什么呢，那么我们不管是吃的这个保健品也好，我们的食物也好，还是尽量就是这个来源要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正规一些。那么有甚至我们很多药品对吧，你可能它这个生产的这个不很规范的话，它会添加一些这种辅料在里面，那也会引起我们肝功能的损伤啊。这些就是它涉及到的面比较广，就是那我们总体来源比较正规啊，然后我们吃的食品啊或者这些吃的量比较这个适中的话，总体来说它影响的相对来说可能性会小一些。
0: 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就是说在这个饮食上面或者是在使用一些药物或者是一些补充剂上面，你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提醒？比如说可能在你门诊上确实遇到过某一个事件啊，可能是大家平时也说的很少的，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更加具体？
1: 丁家桥院区的话是周一和周三两个上午，在我们中大医院的江北院区是周二和周四的两个上午。
0: 好。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肯定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新兴支柱产业。
1: 是，
0: 尤其像机器人这个产业，它是整个具身智能最佳的一个落地的载体。我们现在国家也在大力去推进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1: 嗯，
0: 因为机器人产业它融合了像人工智能、像机械、像电子材料等多学科的一个综合的一个集成创新。
1: 嗯，
0: 所以也是我们整个产业网高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1: 嗯，
0: 所以在未来五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科技创新的促进，通过我们场景的挖掘，
1: 嗯，
0: 包括我们政策更好的引导，去更好的培育我们的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1: 嗯，
0: 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场景它已经开始走量，有很多这种落地的机器人的产品，真正的是在去解决一些实际当中的工作上的或者是一些生产当中的一些这种痛点难点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认为未来这几年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期许。
1: 是，首先在这个具身智能产业的这条赛道上，我们中国已经是毫无疑问处在第一方阵，很多的人才、资金，包括一些好
2: 一个一些特定领域应用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像 VLA 啊世界模型，
1: 嗯，
2: 这一块呢也在一些实际场景中得到了这样一个验证。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再加上这个就是应用的场景也逐步去清晰了。
1: 对，
2: 从工业场景到商业啊，甚至在这个家庭的一些情感陪护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落地。
1: 是，但总体来说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探索的一个阶段。
2: 对，
1: 距离这个大规模的商用恐怕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现在大家也都在讨论这个拐点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到来。那王浩，你的判断是什么？你觉得会首先在哪些领域会得到突破？
0: 我觉得可能会在工业领域。
1: 嗯，
0: 因为现在工业领域也面临着一个招工难的一个问题，而且它是确实有些危险的一些场景，需要去用机器去替代人。这样的话从商业价值上，从这个技术成熟度上可以寻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
1: 是，这是相对来说这几年用的比较广泛的区域。

0: 监测的数据啊，这款 AI 智能体呢，它能够实时的感知汽车座舱内外的一个环境变化，甚至呢能够精准捕捉驾乘人员的情绪、动作、状态，来为他们提供一系列适配的服务。那除了车载 AI 智能体之外啊，在这两天的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无人驾驶车和自动驾驶车，他们已经走出了实验室，得到了商业化的实践，已经应用到了国内外的像出租客运还有物流仓储等多个行业场景中，可以说是真正的硬产品。那此外，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有为自动驾驶车辆配备的无人充电机器人，你别看它个头虽然小啊，但是在 AI 算法的加持下呢，车主啊他不需要走出家门，远程遥控这些 AI 机器人呢，他就能够在像暴雨天气或者是昏暗的地下车库等各种复杂的场景中找到车辆的位置，并且精准的对接充电口来完成充电，可以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智能了。那最后一点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算力硬。在我所在的技术与创新馆与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其他三个展馆相比呢，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算力和硬科技。在这个现场汇聚了约百家的企业，其中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算力企业，他们呢带来了非常先进的算力的硬件设备，并且集中展示了大规模的算力系统技术突破。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智驾大模型、全域场景落地等最新的成果。博松先来跟我们说说，从大会最新的成果来看，在你看来，我们的智能驾驶目前整个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那行业的发展主线现在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升级吗？
2: 好的。首先从技术角度看，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周期。那么随着现在数据驱动、模型的参与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产品的快速迭代已经是未来的一个产品发展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趋势。那么随着现在像 OTA 的这种快速的这种迭代升级，那么可能未来我们对于模型的这个迭代性的这个研发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这个发展这个是从技术角度。那么从产品角度来看呢，就是现在智驾已经解决了从零到一的一个这个过程，那么现在要解决的呢就还是一个安全的问题。那么现在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就是面临现在这个智驾如何来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测试验证，包括第三方机构如何来提供一个有效的服务，也是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从现在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角度，现在因为智驾会把芯片、操作系统以及这个关键模组带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那么所以从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来说，整个智驾结构的一个升级会从数据驱动、模型驱动，包括安全兜底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发展。
1: 那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看到多家厂商是集中发布了多款的 L4 自动驾驶级别的这样一个规模化量产的方案。王希来说说，你觉得现在我们人工智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到底能够为智能驾驶技术提供怎样的助力和支撑？
3: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高兴的消息啊。虽然他讲的这个 L4 的规模化量产，可能还是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的一些商用场景，但是呢，当我们每次讲到规模化量产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就意味这两件事儿，一呢，它首先得有规模化的需求广泛存在；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技术也能够支撑它能够在这个规模化的这个供给能够跟得上。所以呢，其实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质上，在过去这些年，一方面能够带来从我称之为啊这个算法向上升级，那算力呢又向下平权，所以这么一个既有软件又有硬件软硬结合的方式，来共同推动了这个智能驾驶去开启一个良性的商业化的阶段。那具体来说呢，我们先说这个算法层面上。如果我们现在去讲一个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或者无人驾驶汽车，它聪不聪明、智不智慧，那原来我们可能会去关心它的雷达能看多远啊，它的这个计算速度有多快啊。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赛道的话，可能我们经常会讲的一个词叫做世界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车它不仅仅在看到 A 的时候做 B， 看到 C 的时候做 D， 这样去快速的执行，它还能够对这个客观世界的这个运行规律能够有一些了解。简单说就是，如果我看到了 A， 那么它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做了 B， 那么我跟它的互动会带来哪些变化？它其实是用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那这个事情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 去面对那些，尤其在智驾里面啊，经常出。

现的，我们称之为这种长尾小概率事件啊。所谓长尾，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些事情的这个发生的可能性从大到小排的话，那概率比较小的都在尾巴上，但是如果这些概率小的事件多种多样，那它的尾巴就会很长。但是这些事情呢，我们这个不能，就是我们的容错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对吧？我们不能让这些危险的事情发生。我举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10年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在硅谷工作，我就坐过这个无人驾驶汽车。那个时候呢，那个车遇到一个自行车的时候，它就停了下来。虽然那个车在让，那个自行车在让它，但是它观察到的是一个它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就是那个骑自行车的人，他双脚没有落地，他在车上靠这样一前一后的这种摇动来控制平衡。但是对于车来说，它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虽然它看上去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但是它的行驶轨迹完全不像，它就识别不出来。当然我相信这10年的时间，这种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了，但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像鬼探头啊，像这个特殊形状的车呀，像这个异常天气的路况啊，这些都是我们说的长尾的小概率事件。所以在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建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认识这些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而且呢也能在量产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对于新城市新路况也能有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适应速度。所以这是我所谓的这个算法层面上的向上升级。当然算力层面上也有向下平权这件事情。我们在这次大会上面我们看到了有这种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芯片的发布，包括与之配套的边缘计算平台，这些极大程度上去提升了我们的算力水平。那另一方面呢，大家也在去研究如何能够去尽可能的，我们叫这个压榨这个硬件的潜力。无论是算力的分配，能耗的分配，其实这些也从硬件层面上去提升效率。所以呢，有软有硬，软硬结合，它其实很大程度上的

0: 算力现在作为新型的算力基础设施，您觉得它最大的产业增量的价值是什么？未来又能带来哪些全新的一些新的业态和新的机会？
1: 我觉得太空算力能带来的增量主要是三大方面。我觉得首先一个呢是在空间的方面，就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应用，传统的应用啊，这些数据上传到天上，然后再下这个采集到天上，最后再下传下来，这个处理的时间很长。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阔的覆盖啊，能把更多的海洋，比如说很多森林啊，能够进行覆盖，我们很多的事情啊能够进行这样的提前的预测啊，比如现在有一些自然灾害啊这样的事情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的覆盖，第二呢就时间上能够进行一个更加快速的处理。因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刚才提到一些应急的应用啊，它需要去快速的去响应，那这时候呢我们太空算力就具有这样比较全局的优势，来去时间上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理。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空间的实验包括深空的探测，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去解决的一些未知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如果能在天上通过我们的太空算力进行一个处理，我觉得将会对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会更有益处。
0: 那么全球太空算力的竞争正在如何发展，众多企业又在如何布局？
2: 目前全球正掀起一股算力上天的浪潮， SpaceX 正通过星链系统构建通信加计算一体化网络，谷歌规划太空数据中心，英伟达发布太空计算模块，太空算力的国际竞争不断提速，而我国在这场竞赛中也已迈出坚实步伐。前不久，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以打通太空算力产业链为核心定位的创新中心。中心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

0: 有没有可能20年以后，是吧？一个渔民问卫星，卫星，我想打鱼，你给我导个航。哎，这个卫星通过高光谱的相机去找鱼，通过这个大脑去思考，最后告诉渔民，你的东北方向20海里左右有一群吉祥鱼要游过。这些。
1: 太空算力已经来到了规模化落地的前夜，无论是工程实践还是商业落地，在太空算力这个赛道，我国已经站稳了全球第一梯队。而在抢得了天上的先机之后，我们的太空算力产业还是要脚踏实地，才能更好地把握走向星辰大海的无限商机。

0: 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1: 嗯，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是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1: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3: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这进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可
0: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网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克克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就可能提高它的这个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这4.37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4.37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新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新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 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

0: 制造的这个成本。
1: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2: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林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

能影响就非常大，因为它呢这个阶段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物它的营养吸收和这个病虫害防治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如果我们田间管理要是做不好的话，可能就对后续的这个产量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再有呢就是极端天气的一个高发频发时期，本身呢这个七月的中下旬到八月的上旬就是我们的一个主汛期，往年的这个高温高湿干旱台风就是层出不穷，我们每年也是在积极的应对，防不胜防。今年这个形势也非常的严峻，比如说前几天这个八威哈，感觉可能对江苏啊、浙江、东南沿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也在积极的应对，结果它拐了个弯儿，对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是防不胜防。那么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可能在后面还会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有的地方会更加的热，或者更加的干燥，更加。

没有建成高边农田的一般农田也要建成高边农田，那我们后边的可能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了，都是不好建的了，因为好建的可能都已经建完了，平原地区都建完了，就剩丘陵山区那种不好建的了。所以呢我们这一块呢也是压力很大，我们要把剩下的一些一般基本农田也要建成高边农田。还有呢就是我们建成的有可能是早期建的，那么它现在可能条件不是很好了，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提升，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管护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重在建设，而是重在后面的一个质量的提升，重在长效的一个管护。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管护呢？就像马老师说的，我们要用科技的手段，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办法，比如撤土配方施肥，哎，这个地它缺啥我们给它补啥，不缺啥我就不用给它补，说但

0: 来说呢，也都是跑在前列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这种成绩是在如何得来的呢？我们都知道，今年三月份以来，中东冲突对世界的冲击，包括这个全球的航运紊乱，包括这个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转弱，以及我们说到的这个能源的风险快速的向世界经济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去传染，这样一个状态下，这个背景下得来的，所以它是十分不容易的。说明啊，我们整个的这样一种这个经济体啊，在这样一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发展格局当中呢，已经实现了对经济韧性的极大程度的这样一种提高，能够极大程度的保证我们的这个经济安全。因此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即便外部的环境纷繁复杂，中国的发展依然能够很好。第二个呢，就是感受到的是经贸的活力足，因为这个集装箱的吞吐量啊，它实际上代表的是这样一种经贸的活跃度。那么这种活跃度的背后呢，实际上我们是对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的这样一种活力。实际上海关的数据也印证出来，就是说2026年的前五个月，我们的这个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是快速增长的，同比超过了15%。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说先行的数据和我们的确定的统计数据呢，它是相互印证，也表现出来是我们国内经济包括了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了制造业发展，它是一个提质增效的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感
1: 那下午就能带着方案甚至是打出来的一套模具来到上海的企业，来精准对接新的一个开发的需求。那工艺改进呢，正在以小时为单位来推进。那一个新的产品从研发到量产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了半年甚至是更短的时间。那这就是长三角小时级供应链生态圈的一种协同效率和创新的活力。
2: 数据显示，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投资同比激增了118.4%，算力数字基建投资也实现了23%的稳步增长。张老师怎么看这些新兴产业增长势头如此持续强劲的原因？
3: 其实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从这个技术进步来看，就是确实这些行业的这种核心技术的进步是快速迭代升级的。你比如说这些领域的这种发明专利的授权量，那么上半年大概达到了20多万件，那么增速也是双位数的这种增长。然后此外呢，这些领域它这种市场主体新增市场主体的量也持续的高位增长。我们从工商总局的数据以及从A 股上市公司的这个数据来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包括人形机器人、具生智能这些概念，它基本占到了30%甚至到50%的这个比例。那么包括独角兽领域这些公司也表现出非常大的这种增长的潜力。那么此外呢，也能看到就说这种不断的这种基础设施啊，然后以及这种新基建这种基础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促进了这些新兴领域的这种快速的发展。那么像人工智能、智能经济新形态的这个领域，能看到它从这种机器学习，然后到现在的人工智能模型，到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阶段。那么从前期的这种短视频领域，办公智能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像这种交通能源，然后包括关系到我们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各个行业领域在扩展。那么这些领域扩展反过来拉动这些领域的这种算力的调动、数据量的采纳，然后包括这种算法技术不断的这种迭代的更新。那么相应的，我们这种六张网啊、新基建的这种建设也在不断的这个加快，适应了这个应用场景不断扩大的这种张力。那么与此同时呢，围绕着这种数据、算力、算法的这种基础制度的这种不断的完善，像高质量数据及标准平台的这种建设，包括数据产权制度，包括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制度，这些制度也不断地促进这些高质量的数据能够让这些人工智能模型更好用，更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2: 那正像江老师刚才提到的，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是同比增长了34.8%。未来来说说你的观察，现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这种深度融合都释放出了哪些新的活力？
0: 应该说确实是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专利的增速呢，给人一种惊人的感觉。它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跑出了一个加速度，而且优势是日益的显现出来的。那么仅仅从这个数字来看呢，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出现了新的这样一种踊跃的发展，同时呢也是相关的场景落地推动了这样一种发展。这种发展呢，实际上就使得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产业它的综合优势大大的凸显出来了。虽然说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工智能的专利申请数一直 直是比这个欧美要多的。那同时呢，现在来看呢，

0: 这样一种突破性的进展或者说快速的进展，实际上也表现出来的说，我们不是把技术放在实验室里，而是真正的放到市场的大潮当中去竞争。而且呢，我们现在统计数据也表明，我们的老百姓是全世界对人工智能接受度最高的主要大国里边。第二个我想到的是呢，最近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里边专门提到一条，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的对这个世界经济的需求呢产生了提振的作用，极大的对冲了那么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地缘政治风险。那么中国呢，作为人工智能产业落地应用最广泛的一个国家，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成为了世界经济韧性和稳定之锚。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说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推数字赋能包括智能化的转型，通过根本上的质量的提升打出我们中国新的品牌，数字化的品牌，智能化的品牌。那么从这个合作的方向上来说呢，应该说区域合作还是个重点，我们还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多伙伴和朋友圈可以去拓展。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的朋友圈，我们的这个经贸圈会越做越大的。再有就是还是要用人工智能啊来为千行百业赋能插上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翅膀，比如说我们要打造新三样的这样一种升级版，来推动整个行业向新质和优质这个方向去转型。
1: 这几天还有多项上半年的数据上新，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0个。我国新能源汽车。

0: 干净啊，更胜。
1: 从靠天吃饭到恩爱养猪，民企创新的底气从何而来？
2: 每一次胜利的背后都是知识的力量，科技的力量。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2025年2月，一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的高规格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随之而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颁布，为民营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底气。为什么总会有民营企业不断推陈出新？为什么他们敢放开手脚勇往直前？又为何总能够在陌生领域闯出一片天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两位民营企业家的奋斗故事，探寻他们敢闯敢试敢为新鲜的发展密码，见证民营经济在时代浪潮中澎湃不息的力量与信心。
1: 三二一，敲。
2: 2026年2月6日，一声清脆锣响，牧原股份正式登陆香港交易所，募资最高达120.38亿港元，不仅是2026年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农牧企业 IPO， 更跻身港股农业板块近年最大规模 IPO 之列，这也是国内首家迈向国际舞台的生猪养殖企业。
3: 我们将建立国际平台，坚持创新，做好主业，助力猪肉产业发展成为现代先进产业。
2: 秦英林30多年前还是一个只有22头小猪的个体户，如今小猪场已经在秦英林手中变成了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年生猪出栏多达7798万头。之所以能把养猪做成全球瞩目的大事业，秦英林只总结了8个字：坚持创新，做好主业。而这8个字也是他一年前参加民营企业座谈会最深的体会。专注主业对于秦英林来说就是如何养好猪。1992年，当时年仅27岁的秦英林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通的决定，辞掉公职，和妻子钱英一起回到农村创业养猪。这本已经发黄的日记清晰地记录着秦英林养猪的起点。
4: 这是92年5月18号我写的日记啊，星期一，天气是晴的啊。本人呢想从事畜牧业生产由来已久。
2: 1992年，秦英林夫妇回到河南南阳内乡县河西村，从22头猪开始创业。然而刚起步不久，异常是怎么拐过来的呢？
5: 咱们现在养猪都用上 AI 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肥猪单，大家能看到，这我们的肥猪一单，能看到你看它了。

0: 很多石头，咱们刚来的话就是一个人喂900头，我们是养了非常累。那现在一个人可以一年可以养10000头，还非常轻松。
1: 温度是
2: 余渊博形容这些猪住的是五星级公寓，吃的是自助餐，呼吸的是独立新风，用的是保姆机器人。哪头猪稍微有点不舒服，余渊博都能通过 AI 技术精准了解到。
0: 我们还能听听它的猪的声音，它的咳嗽的声音。我这个来判定是我到底我们的猪群正常了还是异常了。咱们有了这些东西，针对我们的猪群健康，可以提前5到7天进行预警。
2: 就连猪是长壳还是短壳都能被精准分析，这背后依靠的还是科技创新。
3: 小蔡，你们这个 3D 模型建模的怎么样了？
2: 走进牧原的这间办公室，记者发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在敲代码或是做三维模型，很难想象这是一家养猪的企业。
4: 那就是我们的方向吗？
2: 中国的生猪存栏量占全球50%，但核心种源80%依赖进口。秦英林告诉记者，他从1997年就开始建立独立的育种体系。
4: 过去我们说啊，10年磨一剑，种猪育种这项工作，那是20年才能磨一刀。我们过去的20年的努力总结的经验之下，哎，现在建一个超健康平台。
2: 为了提高猪群基因表达的准确度，牧原投资60亿元打造超健康种猪选育平台，专门建了超净育种中心，由此。

0: 152名宜西项目的建成，圆了大连地区的百年宜西梦，有效解决了辽宁地区由头大化为小的问题。
1: 到2025年，短短15年时间，恒力在全球化工企业中排名第18位。如果说从纺织领域到石化领域还属于产业链的自身主位，那从石化到造船，陈建华又一次跨了界。
2: 造船企破产了以后，对这个岛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市长书记跟我说，人家都不要。
3: 20吨，由2万多个零部件构成，这个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巨轮的心脏，船用发动机。
1: 船用发动机结构复杂，成本高昂，一般占据一艘船成本的15%。过去核心船用发动机要依赖进口，交期长，成本高，受制于人。2023年，陈建华他们决定自主设计研发船用发动机，啃下这块高端制造的硬骨头。在发动机装配车间，张帅和同事们正在进行新一代船用发动机的总装作业。眼前这台 8G95 船用发动机是专门为万箱级集装箱船30万吨级邮轮量身打造的。作为技术壁垒极高的一款高端装备，这类机型曾长期被国外垄断，但如今在这里已经实现了批量化生产。
4: 这款主机它的曲轴的直径是600毫米，但是我们要控制它的直径的误差，直径的公差到0.07毫米以内，类似于一个托斯的粗细。
1: 10多年前，这家国外船厂破产的时候，张帅就在这里工作。那时他还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回到这里从事造船工作，而恒力重工的到来，不仅让这片废弃的船厂重获新生，也让像张帅一样的技术人才重新在家门口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4: 比较兴奋，比较开心，然后感觉自己也是能够再找到一个原来这个就我从事的这个工作啊，就是比较顺手，工作起来也是能够比较得心应手一些。
1: 2025年，陈建华的企业总营收达8990亿元，位列世界500强第81位，位居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第1位，而大连长兴岛已成为他全产业链布局的核心阵地。
2: 来到大连啊，就是已经16个年头，整个投资了3000多亿，我们现在还在加大投资，我们认为辽宁的营商环境，大连的营商环境是一来一好。
1: 2025年4月3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在陈建华看来，这不仅是权力的保障，更是信心的基石，让陈建华更加坚定发展实业的信心。
2: 这是从政策上的关怀升级为法律护航，让民企站在公平的起跑线上。作为企业啊，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干劲啊更盛了。
5: 秦英林让养猪变成现代化产业，陈建华从纺织大王跨界成为多元化巨擘，一个向深挖掘技术壁垒，一个向广拓展产业边界，殊途同归地指向了一个核心，那就是信心。这份信心不仅来源于企业家对市场的精准洞察与实干深耕，更根植于国家从关怀到护航的制度沃土。坚守实业是根，勇于创新是魂。当实业报国的初心遇见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恒心，民营企业必将繁茂成林。正是这些敢为天下心的奋斗者，汇聚成中国经济的澎湃江河，奔涌向前，永不停歇。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6: 接下来，
7: 这事儿说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干到底，完了一直干。
8: 地方是。
1: 冷友斌坦率地告诉记者，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持续追加研发投入的确是不小的压力。

0: 但要摆脱核心原料受制于人，做出品牌，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来积攒实力。他也很乐观地告诉记者，在创新的道路上，民营企业传小好掉头，在快速响应消费需求变化上也有一些优势。
1: 科学无止境，没有投入，我觉得就没有产出。你不给他预算，你就跟不上嘛。你就这个东西都是做未来，你下一代的婴儿奶粉，他就至关重要了。你没有这些数据，你是永远做不到的。
0: 冷友斌告诉记者，乳品行业既需要先进科技赋能，同时还得扎根泥土，脚踏实地深耕。如何能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打造出一个个稳定优质的奶源，是他和团队发力的另一个重点。这里是黑龙江省克东县，地处北纬47度的黑土地，这里是我国重要的产粮基地，还地处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这天一早，种植户贺永东他们就在地里忙活起来，他们要给青贮玉米地实施粪肥还田。青贮玉米收割后会直接运到飞鹤乳业的牧场，为了保证牧场饲料的品质，青贮玉米的收割加工都有严格的标准。
2: 玉米一般的长到2米8到3米左右的高度，我们贴离地15厘米的地方把它收下来，进行整体粉碎，完了烘干，把水分去掉，看剩多少。一斤为例，烘干之后要剩3两以上，磅粉碎，测你这个淀粉到底含量多少。
3: 这个也要30%，
2: 对，
3: 就2个30%，
2: 所以叫双三十。
0: 贺永东告诉记者，虽然牧场对品质比较严苛，但收购价和收购量一直却很稳定。如今他们合作社有1.2万亩种的是青贮玉米，2025年青贮玉米的纯收入有200多万元。
2: 现在土地价格有点上来之后，整个农民的收益就增加了嘛。你像我们跟飞鹤合作的话，那我的经济效益也在提高嘛。
0: 稳定的合作关系让贺永东有了经济底气，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
2: 还可以啊，开始了，
3: 3、2、1，
2: 来，马到成功，耶！
0: 不仅是贺永东，在克东县，飞鹤乳业和当地农户签约了8万多亩的青贮玉米基地。如今，黑龙江省克东县乳品产业集群已成为全国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当地通过工厂加牧场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农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越来越多像贺永东这样的年轻人返乡就业，很多高知识、高技能人才也在家乡找到用武之地。
1: 我就是在黑龙江出生的，本身对这块黑土地就有非常深的感情。只有这个龙头企业，才能把农民所种的饲草饲料转化成这个牛奶，牛奶再转化成奶粉，带动整个周边农民的增收和农民的供述。我们差不多拉动200多万亩的土地，这个16万人的就业。
0: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冷友斌今年两会的建议集中在科技创新和全民健康两个方向。他希望国家能够加大对乳蛋白深加工的支持力度，让更多人吃到营养的高蛋白的奶制品。
1: 健康中国2030和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战略的重点，营养是健康的基石，尤其是优质蛋白的摄入对于生命的各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们乳蛋白的深加工，整个牛奶的深加工应该拿到我们国家的日程上来。二个就是希望全民健康，国家能有一定的投入和一定的科普，只有健康一老一小的问题才能解决。我们积累了乳蛋白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研和产业链的这个优势，有责任也有能力将服务的对象从婴幼儿扩大到全龄营养。
4: 在前面我们看到乳品企业以科技创新连农带农为抓手，一方面把关键原料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方面在打造稳定可靠的奶源基地。其实民营企业不仅深耕在我们看得见的衣食住行领域，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网络空间，同样有民营企业在持续发力，不断壮大。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新春的北京寒意未散，这座供热厂正在全力运行，保障着千家万户的温暖。
5: 这是我们产业布局，我们有

0: 电啊，有热啊，然后有煤。
1: 梁锦华所在的集团在北京市供热面积超过4亿平方米，数字化时代供暖系统的高效运转离不开信息化网络系统的安全保障，一旦系统运行出现安全风险，就可能影响到城市供暖系统的运行。
0: 关于信息技术师呢，现在都面临着较高的网络安全风险，如果不加防护造成的停炉啊、停热啊这种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
1: 梁锦华告诉记者，在庞大的供热系统背后，有一张无形的防护网在同步悄然运行。
0: 全集团呢都部署了泰热感知以及约80台的探针监测你的网络流量，啊，去判断你是不是非法访问，过程中呢有没有恶意代码，这些信息呢都汇聚到这个 SOC 进行一个综合研判。
1: 梁锦华口中的 SOC 指的是网络安全行业常说的安全运营中心，它的作用就像是布设了电子哨兵，实时监控着网络安全。但在2016年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国家召开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这样清晰的政策信号让企业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2: 党和国家在鼓励民营经济不断投身到科技创新领域里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稳住了长期发展的信心。创新成为企业的第一需求，硬核科技的创新它的研发周期更长，然后它市场的回报期更长，所以我们就对这个科技创新的资金产生了重大的需求。
1: 要创新意味着要有投入，齐向东也坦言，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融资约束和资金周转压力是过去普遍存在的一个痛点。
2: 民营科技企业创新最大的问题就是融资难的问题。那么以前呢，科技创新的一些基金它的存续周期都特别短，也一直有反应说融资难融资贵。
1: 但最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尤其在过去一年，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政策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题。2025年12月，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吸引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多方参与，形成万亿资金规模，存续近20年，为科技企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今年1月，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民营企业也已经感知到了春江水暖。
2: 党和国家呢，也不断地在推动耐心资本的成长，然后鼓励风险投资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这些都能更好地匹配我们硬核科技创新啊，研发周期长，市场回收周期长的这样一些需求。
3: 所以你们享受到了这个红利。
2: 哎，享受到这个红利，这对我们非常好。中国科技创新领域营商环境的温度是有非

0: 上班的时候走高架哈，我一直是迎着紫峰大厦那个露出的那个尖儿，这样一路来上班。
1: 哦，看着美景一路上班，
0: 左手边紫金山啊，右手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山，反正就是一路这样过来的。
2: 养生的误区，那就是一直补从不排，天天补营养吃补品锻炼走路，身体还是一年比一年虚，还是怕风怕凉腰腿沉，换季不舒服，营养身体根本没吸收，体内的淤堵一直没排出去，几十年的操劳环境饮食攒下的淤浊死死堵在经络筋骨里，堵一天累一天，堵一月僵一月，堵一年浑身都是病根儿。那什么时候最适合排除淤浊呢？当然是三伏天，阳气最盛，毛孔全开，再用上三伏贴，淤浊自动就往外走。顺天时尽人事，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大家都在用，电话一直接不过来，中伏阶段了，大家赶紧赶上给身体清浊的末班车，99元到手十盒，一共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电话等着更便宜，等难受了再说，可是身体不会等你，现在不疏通秋冬更难受，现在不清淤往后更难调。这款南京同仁堂的草本家用三伏贴去年卖99元6盒，今年直接再送4盒，99元到手10盒，不会有比这再低的价格了，一盒才不到10块钱，养生最好的开始时间就是现在，抓住三伏这个机会，给自己一个轻松健康的身体。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云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
3: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
8: 这个公司就是不做了，然后要那哎，他可以拿到一笔很多的那个费用哎。N 加一至少吧。
9: 突然之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让自己财力更加丰富的方式、啊
8: 哎。你想如，比如说，比如讲啊，国家规定你最少要交满20年，你才可以拿退休金。啊，你没有交到20年，你就没有啊。
9: 啊，我回头再补哎。
8: 不是一直都可以补的，有的时候他就是要你这样子顺着交下来的。以前是可以补的，现在好像慢慢开始这个政策就收紧了
9: 啊
8: 你的意思一下补个20年的是吧，然后就可以拿退休金。那你也得算一算这20年你得补多少钱啊。
9: 不是怎么说我也交了那么多年了，你不用再补20年了倒是。
8: 你看这个镇江刘玉飞就发来信息说5年领12个月是不对的，我给公司办过这个业务。
9: 哦、怪不得他这么了解，
8: 所以他是专业的啊。哎，我们两个在这做做节目，然后在这算失业救济金。人家说你们俩想干嘛呗？

0: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一款海
2: 看得多吗？啊，我在心想，
0: 你说是家里亲戚是吧？
2: 对，家里亲戚。对，然后他说你不是赚的多吗？我心想我赚的多我就不用就还贷款了，
0: 我还有那种
2: 而且真的多吗？
0: 我还有那种亲戚，就是看到你比如说买了大房子买了豪车之后，他就比如说到我家人面前去哭，说你看他都怎么样了，我儿子怎么样。我心想
2: 那是你家的事，
0: 那是你家的事，你给我钱买的吗？对不对？你给我钱买房买车了吗？没有啊！
2: 天啊，不理解，
0: 是不是？
2: 我真不理解。
0: 然后平时哎，就把你说的怎么一文不值，你知道吗？哎，他以为你会不知道，其实大家都会知道。结果他有困难的时候，照样找你来帮忙。他照样可以3下4来找你，哎，说哎，你来帮这个忙，帮那个忙。然后事情过去了，他当没有事情发生。完了之后还发各种各样的微信，意思是，你有今天的成就是他成就的或者怎样？然后里面就是胡编乱吹，开始。
2: 哎，我只能说，我们做一个善良的人，好吧？
0: 对
2: 啊，做一个善良。
0: 哎，你夸张到，比如我在你家住3天，
3: 乏累不清爽，一吹空调就胸闷气短，嗓子发闷。坚持贴3伏贴规律养护之后，晨起疲惫感好多了，身体里的浊气排散了，呼吸通畅，人也不慵懒了。终于是摆脱了常年浑身不清爽、身体沉甸甸的状态。现在3伏贴是家里的常备物，中伏已经开始了，3伏贴赶紧用起来了，错过真的要再等一整年。电话400710-1009，400710-10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花99块钱养整个3伏贴，真的是花小钱通淤堵，养正气，改体质。秋冬少闷堵，少疲惫，少难受，少跑医院。南京同仁堂的3伏贴可以从初伏一直用到入秋。初伏用3伏贴，贴敷3天可以休息1天；中伏可以2天贴一次，末伏3天贴一次。末伏结束，先别急着把3伏贴收。
4: 爱我，做嘟嘟的花花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佩佩我。